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念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7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不难过出自歌曲《因为你爱上他》，是蒋雪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5月25日，收录在专辑《谁在意我流下的泪》中。歌曲一经发布就红遍大江南北，唱遍大街小巷。以为离开你会幸福，结果不是。现在再也找不回原来的你，好想回到过去。

杨雪儿的声音给人一种安慰、浪漫、温柔、点点沙哑。她独特的声音让大家对杨雪儿这个人深有记忆。她不可爱，她不性感，但是她有与生俱来奇特的亲和力。她不是唱将，她不是舞后，她一路坎坷走过风风雨雨，歌迷给了她自由女神的称号。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因为你爱上》。

或许已给你一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这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绘了爱情中那些点滴美好的时刻，也讲述了爱情在那里孤独忧虑的时光。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心生涟漪，想到爱情里的每一个瞬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由周怀健演唱，发行于1991年11月28日。极尽细腻又不失口语化的歌词，将一种欲走还留的无奈、无助情绪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周华健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让我们从欢喜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

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也将这首歌那种特有的味道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让人感受到了那种喜欢一个人而喜忧参半、患得患失的感觉，真的就像在跟你诉说喜欢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粤语版的《神话情话》为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主题曲。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整首歌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生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这心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情感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他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的全力以赴的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成龙在蒙古大草原上演唱的英文歌曲叫做《Rolling in the Dawn》，这是一首流行的灵魂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那种很帅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救赎。我终于看清你了，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这首歌曲是由阿黛尔·阿德金斯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1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二十一》中。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年度最佳短片 MV 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姐弟成龙是成龙、约翰尼等主演的一部动作冒险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人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拍拍身上的灰尘是歌曲壮志在我心里面的一句歌词，由成龙演唱，歌曲发行于1991年12月31日。这首歌曲很好听，听得很受感染力，很励志，一定要用一个雄心壮志在我心才能顺利成功。壮志在我心歌词含义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些庸庸碌碌的人对胸怀大志的人所做的事情的不理解，因为已经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觉得自己的活法才应该是合理有价值的，就犹如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麻雀无法理解长大长成奋翅难飞的天鹅一样。

0: 鹏身负垂天巨翼，心怀凌云壮志，想要博浪传沙，震慑万里，飞往南方去。人的强大不在于体型，而在于志向。人若胸怀大志，虽路破江湖，也波澜壮阔。
1: 嘿呦嘿，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寻找这首非常好听的《壮志》。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

0: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 不足，更

0: 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 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哎，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又到了我们快乐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快点告诉家里人，手机这个功能不用时立即关闭。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中国如果你的手机呢是或者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或者是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也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呢，就是为这个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就会捆绑一些木马程序，那如果说你一旦点开了，手机就可能会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还有手机的个人重要的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0: 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防范蓝牙隐患，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首先就是不用蓝牙时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耳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第二点就是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第三点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风险。最后，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好了，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关注的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囤的一样东西啊，甲醛菌落总数超标，网友绷不住，还以为省钱了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不舍得扔啊，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曾发文提醒，千万别囤外卖袋子了，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甲醛，这样用尤其很危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啊，拿来稍加改造，便做成了抽纸盒、收纳盒。

0: 冰箱分隔袋啊，但是呢，在一些外卖袋子的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1: 嗯，
0: 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个
1: 低温环境
0: 中啊。
1: 是的。那么甲醛它的释放速度虽然是减慢的，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在72小时之后，就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就别再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啊，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食品保温袋，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刚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打开的时间，身体呢就瞬间忽然不适了，脊柱也有点不对劲儿，像是头晕，整个人发懵，内心还在奇怪，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里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那么为了辨别呢，还多闻了几次，后面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才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那么跟商家也是进行了联系，确认了是袋子的问题，并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给退掉，所以大家千万别囤这个外卖袋了。
0: 是的，而且有网友说呀，这个保温袋的甲醛隐患主要来自劣质胶水、回收布料与这个印染助剂。还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这个东西攒着能省钱呢哈。然后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
1: 嗯，
0: 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是保冷啊，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他说之前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拿这个装青菜保鲜，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无害、无毒、无害的，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化学物质遇热会挥发哈。
1: 嗯。
0: 那么这类保温袋，好多网友都说啊，就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科普，这不是保热袋，这是保冷袋啊，如果太热了会产生有害气体啊。那么咱们继续往下聊啊，说这个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超标12倍，那么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
1: 嗯，那么也有检测显示了，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这个菌落的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么近半数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是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之后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的包装袋放置门外或者扔掉。
0: 是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啊，不要去攒这些外卖袋子啊，尤其是这种银色的这种保温袋。
1: 是的
0: 啊，咱们这个它该用什么用途就做什么用途啊，咱家里这个垃圾袋最好还是买这种合规合格的，不要因为这个贪图这个一点小便宜哈，省一点钱，然后就造成了其他影响啊。
1: 是。听见

0: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时代资讯啊。那么接下来聊的就是敦化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第一条是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类药品，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啊。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消炎药和过敏药种类繁多啊，药品是否限制人群，如限儿童？是否限制使用场景，如限医院、限抢救？是否限具体适应症，如限某特定细菌感染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限定支付范围无法用医保结算。因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详细的，详细可以咨询协议管理科，咨询电话0433-625-6088。下一条是这个违规占道啊，他说这个江东十字路口红绿灯暂时用临时灯，由西向东右转弯车道经常会被直行车违规占用，导致右转弯车道经常的堵车，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这个问题已经收悉，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地踏查，并在早晚高峰时期安排警力在车流量大的时候维护交通秩序，缓解早晚高峰压力。
1: 嗯，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请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少费用？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给予回复，房屋赠与呢，需要先取得赠与公证书，那么依据公证书内容即可申请不动产登记赠与登记。不动产登记费呢为住宅类80元每件，商业类550元每件。税费问题呢，请咨询税务部门。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提出问题，我是一名退休人员，人在外地，于2026年7月7日回到敦化，在政务大厅由敦化农商行社保卡更换为农业银行的社保卡。7月份呢，养老金在24日发放到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新卡上了。那么职业年金每个月都是7日或8日发到社保卡，但是8月份截至8月15日，职业年金都没有发到新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敦化市社会保险局给予回复，经核查，您更换的农业银行工资卡联行卡号信息有误，造成职业年金待遇无法正常发放。我局已于8月11日完成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待次月待遇发放时，将一并补发全部应发待遇。
0: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占用公共车位，北山原冷库的对面某自行车修理部常年用这个废旧自行车占据公共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经这个巡查发现有。

0: 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联系商家，要求立即清理完毕啊，不准这个再这样啊。然后这个已于当天的这个8:51清理完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监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或者是这个可以留存视频啊、图片等这个影像资料，与我局投诉电话在工作时段进行联系啊，0433-635-6012，以便我局核证后快速的处理问题。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飞儿乐团谢佑慧作词，飞儿乐团作曲，张瑞成编曲，收录于飞儿乐团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中。《我们的爱》是首抒情歌曲，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这个慢摇滚乐的编曲，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态度。虽然是首情歌，但是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这个悠扬的这个爵士乐风。那么，在2005年1月11日，该曲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同年4月20。

2日，该曲又获得了这个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在5月22日，飞儿乐团凭借该曲又获得了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奖，同时也该曲也提名了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爱》。

下首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重要的决定》。那么这首歌是范玮琪演唱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填词，陈晓霞谱曲，林白编曲，收录于范玮琪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啊，于2011年3月8日冲随专辑通过福茂唱片发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是一首描绘范玮琪与陈建州爱情长跑并见证两人婚姻的情歌。2011年，范玮琪和陈建州在持续了10年的爱情长跑中，最终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晓霞、姚若龙便决定联手送给范玮琪一份结婚礼物，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作为他们两个人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贺礼，创作完成后，范玮琪也决定将以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也于同年的5月7日与陈建州进行结婚。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5: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5: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售出租二楼门市位于呢五中对面的陆星小区，二楼门市60平，新装修，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8943353988，18943353988。

0: 招聘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呢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1: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2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0: 实验二小斜对面有一个书法教室要出租，电话是13331483339，13331483339。
1: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呢招聘，那这个早上7点到晚上5点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活轻松，工作环境特别好，负氧离子高，空气好。那月休4天，工资呢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万能工，在老白山服务区工作，要求呢有低压电工证，工资呢是3140元，有五险，要求呢50岁以下。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接招聘岗位呢，客服专员，还有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高中以上，底薪是三千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紫玉家园一区门市出租，一楼面积呢是150平米，地下90平米。电话呢是15834728178，15834728178。

0: 出租玫瑰园二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半年租、年租都可以。电话是13654488982，13654488982。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招聘司机男一名，女服务员一名，要求60以下，工资面议。电话是15981322202，15981322202。
1: 铁伟呢，工厂啊招男工一名，工期呢40天左右，日薪200，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中午管饭。女工一名，日薪呢是140，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利落。电话呢是15844381080，15844381080。

0: 本人双一流大学在读生，大一呢已经获得四六级证书、初级会计证书，也担任了学生会的副部长，获得过一些优秀奖项。想找一段会计或者是与之相近的实习，联系电话是1370433517513704335175。
1: 求职，接受倒班夜班，长期的干过咖啡，想找一个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轻松一点的。那19岁，电话呢是13384439008 13384439008。

金鼎地下27安琪女装诚聘有销售经验的导购，能够长期工作，能吃苦，情商高，会说话，工资呢是5000到8000，上不封顶。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敦化钱商茉莉香压井王呢，长期招服务员，工作内容售卖货品、整理店面、日常保洁，要求呢勤劳踏实、善于沟通、做事勤快、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薪资呢长期一个月是3800，有公休，待遇稳定。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0: 出租华康新村三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呢是7500，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出租康汇小区三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可短租，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敦化顺丰代驾招聘司机，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三年以上的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手动自动均可，熟悉所在城市的路况，没有不良的嗜好，具有安全驾驶意识，要有责任心。

市医院附近的三楼，面积41平，出售实验二小一中学区，交通便利，拎包入住，售价呢是10.8万，有钥匙随时看，电话是13258811887，13258811887。

0: 敦化中城村的俄罗斯进口馆呢，招聘店长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有大型商超工作经验者优先，人品端正，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每月呢公休四天，底薪呢是6000加绩效，加上饭补500，六个月后呢交五险，详情面议。那请8点到晚上8点之间来。那电话呢是18844719991，18844719991。
1: 城市之星步梯一楼面积是51平，可坐2室1厅，送楼梯间，售价17.8万，可小一可贷款，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露珠是透明的，为啥要说成是白露呢？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千百年来，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迎来了白露节气哈。那秋风至，玉露飘香，白露呢，标志着仲秋时节的开始。天气呢由夏末酷暑热向这个秋凉过渡，随着秋气渐深，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了露水，那顾名是白露。

可能你会问，晶莹剔透的露珠不是无色的吗？为什么要叫白露呢？为什么节气要用白色来形容？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聊白露的故事。为什么到了白露节气就会出现了这个露？那么，清风趁晚霞，在这个北宋秦观《满庭芳·碧水惊秋》，碧水惊秋，黄云凝目。凭栏酒，金波尽转，白露点苍苔。露的形成呢，具备一定的条件，近地面空气水汽含量需达饱和。晴朗无云的夜间，地表热量通过长波辐射散失，物体表面的温度骤降至露点温度以下，尘埃、植物叶片等粗糙表面提供凝结核，气态水分子呢遇冷放热，动能降低，作用力增强，聚集了形成液态的水滴就形成了露。那么露在太阳辐射增强时就会消失，于是曹操在《短歌行》中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由于露的晶莹剔透呢，《诗经》《正风》也有“蔓草零露薄兮”，那么用露来比喻爱情的纯洁。白露因何？

而白呢？露水本质上是空气中的水汽在低温物体表面凝结的液态水滴，直径呢是约0.1到1毫米，其本身呢透明无色，但是密集聚集时就会形成特殊的光学效果。当光线呢照射露珠表面时啊，部分光线呢在球面发生反射，形成了高光点。如果呢光线射入水滴内部后，在球壁发生多次的全反射，最终呢是散射而出。露珠直径呢远大于可见光波长，那对光线产生非选择性的散射，即对所有的波长可见光均匀的散射，那混合后呢呈现白色，类似于云和雾发白的原理。那晨光中亿万露珠共同作用，远观如铺洒开来的白玉。

0: 白露至，雾露深。白露呢，增这个秋色，田野秀斑斓。此时空气中满载硕果累累的味道，更是出游赏景的好时节。谚语“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保护腰腹部、膝肘关节等等，避免着凉。特别是早晚的气温低时，最好不要让身体暴露在凉飕飕的空气中。这是因为白露过后呢，太阳直射点难以北半球地表接收的辐射热量锐减，晴朗夜间地面通过长波辐射向太阳散热，效率攀升，导致近地面气温骤降。内陆地区呢，昼夜温差普遍增大，体表裸露的部位在晨间低温中散失的热量速度呢，较夏季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呢，晨露蒸发吸收环境的热量，在人体周围形成了高湿低温的环境，加剧寒意的渗透。另外呢，江南地区常有湿冷空气，水分子呢会透过衣物的纤维间隙呢接触皮肤，致使呢体感温度比实测温度低。那西南地区呢，晨雾出现的概率增加，能见度降低，那雾气呢携带的低温水汽也会加速身体热量的流失。北方地区呢更有可能会遭遇霜冻的突袭，沿海地区呢海陆温差较大，海风呢裹挟着冷空气会持续呢冲击体表。白露时节啊，还有饮白露茶、那酿白露米酒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日子里，愿大家呢满载希望与收获，迎接更加灿烂的未来。
1: 手机边充边玩真的会爆炸吗？在晚上10点，你躺在床上，手机插着充电器，屏幕还亮着，刷视频回消息，电量一点点往上涨，这样的夜晚你过了无数个，可耳边总会有个声音在提醒，手机边充边玩会爆炸，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把时间轴拉长看，睡前插上充电器，手机先快速充电，电量到80%后呢，系统自动放慢速度进入涓流充电，充满后充电的管理芯片切断电流，手机转为待机供电，这一整套的流程都由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在指挥。
0: 那用正规手机呢，原装或合格认证的充电器，边充边玩并不会一玩就炸。手机呢设计时就考虑了边充边用的场景。那充电管理芯片呢会实时监测温度与电流，温度过高时呢自动降速甚至是暂停充电。那充电爆炸的新闻从哪儿来？那细看案例会发现哈，出事的多是同一类情况，用了劣质的充电器或来历不明的充电线，电池已经鼓包老化，手机呢在充电时呢被捂在被子枕头下散热不畅，或者是充电口进了水，真正的问题呢从来不在边充边玩的本身。
1: 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边吃饭边看书，只要饭是干净的，吃相不过分，看书并无大碍。可怕的是吃了变质的食物，或把饭塞进嘴里还剧烈的运动。手机充电也是同理，关键是充电的环境与配件是否靠谱。劣质充电器的隐患在于偷工减料，缺少过充的保护，温控电路简陋，电压不稳时无法及时断电。便宜的代价就是把风险转嫁给手机与使用者。买充电器认准正规品牌与

0: 认证标识比省几十块钱重要得多。
1: 电池的年龄也要被看见，用了两三年的电池啊，续航明水明显是缩水，充电时发烫，外壳呢微微鼓起，都是老化的信号。发现鼓包呢，立即呢停止使用，到正规渠道更换。那鼓包电池是充电事故里最常见的元凶，充电时的散热最容易被忽视，把手机呢压在枕头下，塞进被子里充电，热量呢散不出去，温度一路攀升。那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让它在通风处呢安心吃饭，比任何保护都管用。
0: 充电口的湿呢同样危险，刚洗完澡手没擦干就插充电器或充电口进了水汽，都可能引起短路，擦干手确认充电口干燥再充电是几分钟就能养成的习惯。那么还有一条特别提醒大家，边充边玩时如果发现手机异常发烫，有焦糊味，屏幕闪烁，别心存侥幸，立刻拔掉电源远离手机，待其冷却后送检，任何不对劲都比据说会爆炸更值得警觉。
1: 那给家人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哈，那就是不要这个边玩边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

0: 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胜利街道05社区学习先进榜样，锤炼基层本领。
15: 水陆联动，全域巡护，守护珍稀水鸟家园。
14: 红石乡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学习劳模吴亚勤基层治理宝贵经验，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人员为民服务本领。近日，胜利街道零五社区党委组织全体社区干部、网格员、党员代表集中观看吴亚勤先进事迹专题转播。吴亚勤结合自身30余年社区工作经历，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分享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细致讲解矛盾调解、网格走访、居民诉求处置、特殊群体帮扶等基层实操方法，讲述一件件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的真实事例。他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心化解邻里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总结形成诸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社区工作法，生动展现了一名基层党员劳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担当实干的崇高精神。观看直播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仔细记录，深受教育和启发。直播结束后，现场开展交流研讨，参会人员结合网格工作、民生服务谈体会、谈感悟。大家表示，吴亚勤同志是基层工作者学习的标杆，在今后工作中要对标先进、找差距，把直播学到的工作思路运用到实际当中，主动下沉网格，多走进居民家中倾听诉求，耐心处理家长里短，坐实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困难群体关爱等各项工作，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当好居民的贴心人。下一步，零五社区将把学习劳模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持续厚植为民服务情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该物种对栖息水质、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其生存状态是评判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核心指标。为全力守护珍稀野生鸟类资源，筑牢中华秋沙鸭栖息地生态安全屏障，近期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联勤管护中心联动生态警务室，组织生态警员、生态义警、志愿护鸟队伍等多方力量，在辖区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水域朱尔多河保护区河段开展全覆盖立体化联合巡护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珍稀野生鸟类生存家园。此次专项行动采用空中无人机巡查加水面充气船巡航加地面徒步踏查立体化巡护模式，有效补齐传统地面巡护的水域巡查短板，构建水陆空全方位无死角的闭环管控体系。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搭乘充气船对全县沿河流域、深水河道、临水滩涂等徒步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全域水上巡护，同步搭配地面徒步踏查、高空无人机航拍巡查，对中华秋沙鸭主要栖息河道、浅水滩涂、沿岸树木及周边活动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清查，重点清理河道内非法地笼、渔网、违规捕捞工具，严查非法捕猎、投毒、惊扰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细致记录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活动轨迹、栖息状态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精准掌握辖区野生秋沙鸭栖息动态，为后续常态化生态保护、精准管护工作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针对晨昏鸟类活动频繁、非法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管护中心优化勤务部署，实行定岗定责、错时值守、轮换巡查制度，张贴保护宣传海报，实现重点区域全天候无间断管控。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林区沿线村屯，向林区群众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手册，持续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专项联合巡护活动，有效排查整治了秋沙鸭栖息水域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净化优化了辖区水域生态环境，切实筑牢了珍稀野生动物生态安全防线。下一步，联勤管护中心将持续固化多方联合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秋沙鸭栖息区域巡查管护工作，持续优化水陆空立体化巡护管控模式，全力守护辖区优质生态资源，为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野生鸟类繁衍生息筑牢坚实保障。

0: 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效防范化解基层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近日红十乡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活动中，乡平安建设办在各村主干道、文化广场、集市周边等人流密集处悬挂宣传条幅，并结合农村实际，向过往群众讲解黑恶势力的常见表现形式、社会危害以及线索举报方式和渠道，引导群众对涉恶涉黑线索进行举报，并告知相关举报保护措施，消除群众顾虑。此次宣传覆盖各行政村，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道，为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维护乡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0: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1至2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镇。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以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使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是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春晚的时候啊，那小品《美好时代》讲述了一个彩票销售站老板呢，给别人买彩票，完了之后呢，结果中了大奖的故事，朋友们还记得不得了？哎。最近呢，这个故事呢在开封啊上演了现实版。铁杆彩迷韩先生啊，在北京出差的时候啊，委托熟识的福彩销售站老板为他投注。当他发现自己选的彩票号码中了大奖的时候啊，福彩销售站老板却说根本没为他投注。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韩先生啊，是铁杆的财迷。7年来啊，他一直在家附近的开封市向阳路福彩销售站买彩票。哎，韩先生说了，他和女老板陈梅峰啊，一直是互相信任的。他呢，委托对方投注，就很快呢把钱还上。有一次啊，他中了49000的奖金，陈梅峰呢也给他送过去了。韩先生说呀，他跟这陈梅峰之间呢，因为彩票引发争执啊，让他是根本就想不到啊。那我跟你说，朋友们，这玩意儿这年头想不到事儿多了去了，你说是不是？说前一段时间呢，陈先生呢，这韩先生啊，出差去北京之前，就给这个陈梅峰打电话，说呀，定了某天让陈梅峰替他购买3D 这个149次什么149及其他类型的彩票。那天中午呢，韩先生在北京啊，给这个陈梅峰就这个打电话了，让他替自己买3D149333注，一个100倍，另一个200倍的彩票。加上其他类型的彩票呢，共计投入资金是2000块钱。2000块钱，你说买一次也不少哈。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啊，这韩先生呢又给陈梅峰发信息了，说那个问彩票买不买啊，什么情况啊？然后呢，这陈梅峰啊给这个先生还真就回信息了，说知道了，打完了2000块钱的了。晚上7点15啊，韩先生又问了一次购买的情况，陈梅峰仍然回复打好了，一共2000。当天晚上啊，韩先生得知自己所买的3D 彩票号码1441149中奖，奖金总额是33万。哎呀，这韩先生这高兴啊，马上给陈梅峰打电话报喜呀。可是啊，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陈梅峰一点也没显得激动兴奋呢，而是沉默了一小会儿说，我忘了打票了。这韩先生说了，你两次回信息都说打好了，你为啥你又说忘了打了呢？这陈梅峰啊就不说话了，韩先生再打他的手机啊就关机了。这韩先生啊意识到出了问题了，焦急的辗转查找到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的联系方式，他呢告知了中奖情况，并希望啊福彩中心第二天冻结这个奖，等他回开封再处理。但是啊，等韩先生第二天回到开封啊，奖金已经被人领走了。因为呢，中奖彩票是唯一领取奖金的凭证，福彩中心呢无权不让中奖者领取。咱们再来听听这个女老板陈梅峰是咋说的。她说这个她让打的号确实中奖了，但是我没给她打呀，而是另外一个彩民也打了这个号，打了100倍，是这个彩民中了奖，奖金也是这个彩民领走的。这话你说现在这么说，这玩意儿人能信吗？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这韩先生打电话发短信投注彩票的这个销售站老板也回复说已经投注了，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是否应该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约定呢？好使不好使啊？哎，律师告诉我们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数字通信方式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短信呢可以证明韩先生确实要彩票站老板投注了，也可以证明要求投注的号码和数额，老板回复的短信呢能够证明确实是他发出的，也能证明老板同意了韩先生的投注要求。但是中奖啊是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即便是彩票站老板同意了电话投注的要求呢，但是并没有投注，不投注并不对彩民产生损失，也就是说呀没有民事上的后果，也就是说仅仅凭着投注的电话和短信要求彩票站老板承担未投注未中奖的民事后果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这事儿啊情况比较复杂，要证明中奖领走奖金的彩民和彩票站老板有没有利害关系，如果有利害关系，那就有可能构成了恶意串通，他们可能获得奖金是无效行为。如果两者没有利害关系，中奖啊领奖是独立的善意的个人，那么韩先生就不能证明是不是他投注了这个彩票中了奖了。在这儿啊，凤要提醒大家是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彩票这玩意儿吧，它不是实名制，你赊购的彩票一旦中奖了，非常容易产生类似的争议，对不对？谁能保证人在钱面前他能纹丝不动啊？而且你说这玩意儿没写名没写姓的，谁规定的33万非得跟你姓韩呢？对吧？所以说呀，电话短信投注虽然在老彩民和彩票销售站之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朋友们实事求是讲，这个情况啊不怎么太靠谱。你说尤其哈，我也知道很多彩民他就是这职业买彩票的，每天饭可以不吃，彩票不能不买。这种情况如果说您遇到了特殊情况了，没有办法到彩票站了怎么办？朋友们，找一个你的家人

或者你极其信任的人替你来买这个彩票，知道吗？千万不要光靠电话呀，光靠短信呢，一旦出现纠纷就非常难办。你说眼睁睁的看自己这个彩票就让别人把钱领走了。所以说啊，朋友们，不是所有的人呢都像这小品里头演的这么有崇高觉悟的，不是所有的人呢都像小品里头这个人演的哈这么有正直的良心的，真事儿的。你说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你能保得起那彩票站老板他不是自己把奖领走了吗？我看这都不一定啊，都不好说呀。这年头就这样，有好人他必定也有坏人呢，对不对？这事咱们也不是说不能理解，但是那彩票上面也没有什么那个写名啊写姓啊，你只是一个口头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没处说理啊。咱们大伙儿也是，尤其是老彩民朋友，一定要这个提个醒，把这个事儿啊引以为戒，是吧？要不然自己的钱让别人揣走了，这种感觉应该是挺难受的。说有一起案件呢，引起了佛山市警方的注意。光天化日之下，两名男子强行闯入民宅，把一个12岁的女童按倒在地，胶布封口，绳索捆绑，继而强迫服药实施猥亵，最后抢走现金，并且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简报字条后扬长而去。哎呦我天哪，听起来这抢劫案多恶劣呀！可是啊，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啊，那是真让人唏嘘不已呀。咱们呢来听一听吧。说有一天下午4点多钟，佛山市的12岁小女孩小丽呀、正在家中睡觉，突然被一阵拍门声惊醒。小丽打开门后发现是两名陌生男子，小心心生警觉，准备关门，却被两名男子用力的推门强行进入。两个男的用手掐着小丽脖子把她按倒在地，在屋内找出绳子将小丽手脚捆绑，并给她喂了6粒药丸之后用胶布封口。随后啊，两男子竟然还对小丽实施殴打和猥亵，最后在屋内啊翻搜财物，抢走现金2000多，并且在现场留下了从印刷品上剪切下来的字体粘成的字条，内容是：刘某，我是你前老公的孩子，如果你报了警，你们的家人就会点儿啊。不久之后啊，小丽的哥哥回家发现了被捆绑在屋内的小丽。办案民警侦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案件是疑点重重啊。首先是作案时间短，据小丽说的作案时间仅短短10分钟，而且呢作案用的绳索胶布都是来自事主家中。根据民警的办案经验，即使多次作案的老手也难以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实施完事儿这个事主供述的这个犯罪过程，哪那么快呀，哪那么容易啊。其次啊，民警调查了解到，字条中提及的刘某是小丽的祖母，但是啊，她的祖母及家人反映并没有前夫这个人。交谈中啊，细心的民警发现，小丽在复述案情的时候和对警方的供述有2处明显的不同。民警于是提出疑问，小丽呢突然闪烁其词，神态慌张。民警啊，并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嘱咐他的父母和小丽要好好的沟通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说啊，前不久呢，小丽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警察局。正如办案民警所料啊，这次的到来呢，小丽就是就这起抢劫案进行澄清和撤销的。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小丽父母因为工作关系，平时很少回家。孩子呢缺少关爱，也没有什么朋友，性格比较孤僻，极度的缺乏自信。为了向一位同班同学逞强，证明自己是有胆识有胆量的人，先呢是拿了家里的现金，继而自导自演了这起曲折离奇的入室抢劫案。案项虽然是真相大白了，但是呢办案的民警啊可并没有感到喜悦。12岁的女孩啊，竟然采用这种极端复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胆识，这绝不仅仅是女孩的个人问题。如果说这父母们能够给青春期的孩子们多一些个关爱，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关注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用一种健康积极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呢？小丽的案件呢，也许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实际的伤害，但是更大程度上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下午节目当中奉给大伙讲这么个故事啊，说有个老爷子，他呀就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回家看看自己，经常把自己的手机给弄坏，故意的，说手机一坏孩子找不着他了，完了之后呢就能回家看看老爹是不是还好啊。孩子就是这老人呢用这种方式就是想引起孩子们的注意，

0: 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小丽的故事，12岁的小女孩自编自导自演了一起入室绑架抢劫案，其实呢也是啊孩子一种希望父母关心关注的这样一种极端行为的体现。说实在的，现在呢大家都忙，尤其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各方面都很大，但是我们常说人呢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有压力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更要从这种压力当中转化出来一种真正的原动力哈，为我们的家人去付出，为我们的这个真心所希望的所向往的这种东西去付出。为什么每天这么累呀？可能有朋友说，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谋更高的职位。为什么要挣更多的钱，谋更高的职位？还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吗？生活是自己一个人吗？不是，是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爱人，带着我们的父母，带着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的朋友。哎，由此可见呢，你的最终目标还是家里的这几个，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如果说你一味的只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东西，而忽略上了心灵层次这个深处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说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整反了吗？是不是朋友们？我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啊，一定要多多关心家里人的这种心理变化，尤其是孩子和老人，大家都不容易啊，互相关心，互相爱吧。千万不要让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伙儿感受到的更多的就是一种冷漠，一种机械式的哈，一种这个就是问候，就纯纯的表面上的这些东西，更多心灵深处的东西，还是需要我们去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去体会。我们常说一句话呀，叫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什么意思？就是说干什么事儿啊，健康是前提，没有个好身体，说别的都多余，对吧？可是呢，下面要说这个小伙子却为了1500块钱狠心的砸断了自己的手指头。哎呦我天哪，多血腥啊，这是为啥呢？说一天呢，南京的一位民警在某路段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汽车将一辆自行车碰倒在地，自行车损坏严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左手手指好像受伤了，民警当即上前询问伤情，准备把伤者送到医院并联系交警处理这件事儿。可是啊，受伤的小伙子好像并不愿意报交警处理这件事儿，而是以受伤为由向车主索要1500块钱私了。这事故现场啊，有两名开车的男子也一个劲儿的劝说车主私了，他们告诉车主啊，如果让交警处理，给伤者看病赔偿损失各项费用绝对不止1500啊。正在车主左右为难之际啊，民警果断的联系了交警，没想到啊，交警还没到呢，受伤的小伙子就拾到起自己的自行车准备离开了，并说算了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他的这个举动啊，让民警感到事有蹊跷啊，就把现场的几个人一起带回派出所处理。不问不知道，是一问真奇妙。经过审查，一个碰瓷儿的诈骗团伙是浮出水面。原来啊，受伤的小伙子和鼓动私了的两个男的呀，其实是一伙的。这仨男子呢，都是盐城人。受伤的小伙子姓李，今年21；另外两名男子分别姓张和顾。仨人呢，本来是在南京打工的，但是啊，觉着实在挣不着什么钱，就想到以碰瓷儿来诈骗钱财。为了顺利的获得赔偿款呢，小李事先忍痛把自己的小拇手指给打骨折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在交通拥挤、道路狭窄的路面等待机会。而张某和顾某啊，则驾驶汽车故意慢速行驶，等后面有车辆上来的时候呢，故意挡在路上，逼得后面车辆减速转向。而这时候呢，小李啊，就趁驾车司机转向不察，骑自行车撞到车辆上，造成车祸的假象。然后小乙以受伤为由要求肇事司机私了，而张某和顾某呢则扮演看热闹的人，在一旁啊一边敲边鼓劝说肇事司机私了。哎呦，这个局儿设的可是挺妙啊，这个局儿设的寻思谁都不知道呢。张某等人交代啊，他们以前呢也做过这样的事儿，不少车主啊都有花钱消灾的心理，哪知道这回却碰上民警了。目前呢，三人因为涉嫌多起碰瓷儿诈骗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哎呀，我说这几个人呢也真是够呛，哼，就为了这1800块的把自己手都给打折了，至于不至于啊，咋就那么不值钱呢啊。 真是啊，朋友们，就现在啊，我们说啊，行车在路上会碰到种种不一样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哈，如果说真的碰到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啊、危急的情况啊，首先第一时间还是想到打110报警，想起我们的警察同志。有些情况的时候，私了啊，这个情况现在虽然很多，但是保不齐你就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就因为这私了，给身边的一些个人呢，没怀好意的，给他们可就提供了土壤了。好在呀，这个很多事儿我们常说是纸包不住火呀。你看这个人以为自己挺聪明啊，这三个人团伙作案，尤其这小李多傻呀，多危险的，这真是碰着车祸了的话，还1500还打折个手指头，命都容易不保啊，傻这就是。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大风故事会啊，大风故事会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这事儿。说呀，家住南京市栖霞区某小区的黄老太太今年70岁，但是别看70岁了，身子骨特别硬朗，精神矍铄呀。在老太太70大寿之前呢，大女儿为了表示孝心，准备啊带着老太太坐飞机出门旅游一次。这老太太可是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呀，非常想坐飞机出门溜达溜达，非常爽快就答应了。但是啊，老太太没想到的是啊，就是为了坐一次飞机，却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矛盾。不就是个坐飞机吗？能带来啥事儿呢？说呀，在答应大女儿之后呢，黄老太太就和社区的邻居老人们说起这事儿了。邻居们都挺羡慕的，说你看老太太姑娘多有心哈，知道领自己老妈出去溜达溜达。哎，但是有人跟黄老太太说呀，说哎呀，老黄啊，这坐飞机成危险了呢，可得注意安全呢。听完邻居们的意见呢，这黄老太太就开始担心了。然后呢，就把三个儿女啊都叫到自己家，表示坐飞机出门旅游之前，自己呀要立个遗嘱。其实啊，黄老太太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就是自己现在住的这套80多平米的房子，价值100万左右。按照黄老太太的意思啊，三个孩子把这套房子平均分配了。但是啊，这个事儿引来了小女儿的强烈反对。咋的呢？说呀，这个黄老太太大姑娘和二儿子啊，生活条件不错，唯独这小姑娘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呢，儿子马上到了结婚年纪了，在黄老太太老伴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说把房子留给小姑娘，将来呀给外孙子当婚房。但是呢，现在老太太要放弃过去的承诺，这小姑娘啊一下就火了。小女儿认为啊，自己的姐姐不怀好意，借着带母亲出门为名，是惦着这套房子。而大女儿却认为了自己根本没有这方面想啊。你说老太太的房子本来每个儿女都有继承权，这小女儿想独自继承也是不是太过了，太贪心了。于是啊，这姐俩针锋相对就吵吵起来了。一看这大姐和小妹儿为了这个遗嘱分房子闹得不可开交，这老太太二儿子就劝上老母亲了，说老妈啊，你可别立啥遗嘱了，你说是不是，这才哪到哪儿，立啥遗嘱啊，怪不吉利的，咱中国人都有这想法。但是啊，没想到老太太也杠上了，不让我立这个遗嘱，我就不坐飞机出去玩去了。一家人呢是僵持不下呀，黄老太太找到了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啊，申请调解，希望呢在飞机起飞前能把家人意见整合好，能把遗嘱啊立下来。那么最后事儿怎么解决了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调解员首先告知黄老太太飞机的安全性，说呀不用为坐飞机担心，你这飞机那玩意儿比汽车安全多了，是不是？然后呢又做子女们的思想沟通工作，告诉黄老太太立遗嘱啊是她的人家自己的权利，是不是？人家怎么立，你当儿女的你没有权利干涉，子女们不应该阻挠。而且从长远上来看呢，立遗嘱呢也是避免了今后子女们因为遗产分配可能引发的纠纷。说句不好听话了，你这老妈现在没咋地儿呢，清醒着呢，这孩子就因为一个房子就吵着把火了，真有一天老妈没了，这不得打得头破血流的啊。调解员依据继承法劝导小女儿，告诉他呀，即使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表示过要把房子给小女儿，也只能是自己的那一份留给小女儿，而这套房子呢属于他父母两个人的，而且现在老头过世了，就是口头的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啊，所以还是一家人商量比较好。经过几番调解啊，在登基的前一天，黄老太太终于是立下了遗嘱，考虑到小女儿的困难，房子给小女儿，小女儿呢适当补偿大女儿和儿子各20万，这场矛盾呢终于是得到了妥善解决呀。哎呀，好朋友们啊，看个时间看个点，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3: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2: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3: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2: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3: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1: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0: 逢，一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琴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4: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4: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4: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4: 音乐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莉，越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带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

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岗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岗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岗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潮州的大户，这个孟海公啊，听信了白璧臣的意见了，让他外甥拿着他的信印，到凤鸣王李子通那儿，真就把5万兵马给借过来了。借过来5万兵马，这回啊，这个孟海公可不是原来任人宰割的孟海公喽，不光把自己家业保护住了，同时把自己的老祖坟也保护住了。这回摇身一变呐，他可就成为真正的曹州王了。那你说一山不容二虎，朝廷派的这些官员怎么办呢？一听说孟海公有5万多兵马呀，这些修河道的还有曹州的地方官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喽，这曹州府就倒出来了，眼下可就不是曹州府的自所喽，而是孟海公的行营喽。这下子孟海公这声势可就造出去喽，他和白璧臣包括他外甥上官迪他们集中力量的研究怎么能对付官军，可万万没想到这个武云昭带着人马过来了。一听说武云昭过来了，可把孟海公吓坏了，他赶快把他外甥还有白璧臣都找来了。坏了坏了，这回啊大事不好，武云昭肯定是反悔了，平白无故的把兵马借给咱们了，这兵马可都是人家武云昭手下的兵马呀，把8万两银子也拉走了。他这回带着人马一回来，

他利用他这五万兵马，再加上他带来的这些人马，到了曹州就把咱这老窝给端了，这怎么办呢？当时他可就急出汗来了。要说这白道士确实有道行啊，怎么说有道行呢？他看到孟海公担惊受怕的样子，他反倒冷静下来了。孟公啊，有一事我想跟您打听一下子，刚才传令的棋牌官怎么说的？他说武云昭带着人马快到咱曹州城了。孟公啊，您问没问他带多少兵马呀？我忘问了。哎，这怎么能忘问呢？赶快让探视马看看武云昭究竟带多少兵马二次返回咱曹州啊。棋牌官不大会儿就回来了，一共带了500多兵马。哈哈哈哈，孟公啊，您不必惊慌，他这500兵马是他的卫队，他并没有带大队的人马呀。那可不对呀，咱现在手下这5万兵马，包括这些战将，都是他原来的部下呀。他到这一声令下，这5万兵马不就听他的指挥了吗？白璧臣又笑了，哈哈哈哈，孟公，这您放心，我对李子通和他姑爷武云昭比你了解的多。李子通这个人心胸狭窄一些，办起事儿来有的时候娘们唧唧的，不过他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说白了就是还是诚实守信的，这一点您放心。他这次来恐怕有别的任务，能吗？咱呐，这回可别像上次啊，上次咱是虚晃一枪，咱没有兵马，咱们说咱有7-8万兵马把他忽悠了，现在他已经知道咱底了，这回啊咱已经占了曹州城了，就大模大样的好好隆重热烈的把他迎进咱曹州城，你放心吧，这次啊保证让他满意。那赶快张了这事儿吧，上官迪就开始张罗了，先找了一些鼓乐班子，这鼓乐齐鸣啊，这喇叭匠子滴滴答答的也吹起来喽。这还不说，还请了一些戏班子，呵，这个热闹劲儿可甭说喽，这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啊。当把武云昭迎进曹州城的时候，武云昭也是受宠若惊啊，他从来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这回啊可显示出这人上人的地位喽。当把武云昭迎进自己的大堂，双方分宾主坐好了，酒席宴就摆上了。这回这酒席宴可不是一般的酒席宴呐，那叫宴翅席。这宴翅席啊可不像现在水了吧唧的宴翅席，所说的宴翅席指的就是得这席上啊有鲍鱼燕窝，还得有鱼翅，这鱼翅就是指的鲨鱼身上的刺儿。这道席上来之后，令武云昭是大开眼界呀。武云昭跟李子通原来啊在官场上可以说地位都很显赫，可是他们跟这有钱的大户比不了啊，人家这位曹州的大户孟海公那是方圆几百里首屈一指的大财主，要摆阔气啊，可以这么说，除了大隋的皇上，一般的官员跟他比还真比不起，他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他也不敢自立为王啊。要说孟海公的经济实力，那时候也没有统计局，假如要有统计数字啊，我估计和大宋朝水泊梁山那个卢俊义应该不差上下，不过人家卢俊义啊武功高强啊，孟海公的武功倒不一定能比得上人家卢员外，可他这个外甥上官迪那可是一员猛将啊。再者说了，两人不是一个朝代，这不是一个朝代啊，你就没法比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儿这孟海公为了招待这武云昭还真就下了一盘功夫，

在这宴席上，这个孟海公跟武云昭是频频的举杯呀。武云昭呢也很高兴啊，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还得唠正题儿啊。武云昭啊，就把他来的目的全盘的跟他们几位说出来了。诸位啊，咱们既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我回去跟我岳父一说，我岳父气得够呛啊。我岳父说，怎么这一世英名就这个事儿没算计明白，他做梦也没想到你们一兵一卒都没有就敢自立为王。我把你们的情况如实的跟我岳父说了，我说我需要5万两银子，你们一张口就给我们8万两银子。我岳父这个凤鸣王才转怒为喜呀。后来我跟我岳父一商量，各路的反王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大隋这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呀。说实话，他就从怀里边啪啦掏出一个册子，你们几个看看吧，各路反王都已经签字画押了，要联合讨伐大隋这个昏庸的皇上。可是有一件事儿就把我们难住了。这白道士一听当时就乐了，你们爷俩是不是感觉到有一块骨头没啃下来呀？对呀，那么就为这个事儿，我岳父让我立即返回曹州啊。白道士，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你就把话挑开吧。是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瓦岗山他们跟朝廷签了约了，双方达成了4个条件，现在你们就差瓦岗山，你们又没办法去找瓦岗山，你们跟瓦岗山的人既没有交情又互相不了解，可天下这反王联合在一块儿，缺了瓦岗山还真就不行。因为这瓦岗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如果这天下的反王把瓦岗山拉进来，这就能动摇大隋的根基呀。对对对，白道士，你说的太对了，我们跟瓦岗山呐说不上话去啊。我们听说了瓦岗山大元帅秦琼啊，他和你们这都招讨上官元帅是过命的交情，两人曾经磕过头拜过把子，他要一去，这秦琼秦叔宝一定能给面子。他们这徐茂公又跟咱们这白道士是师兄师弟，这又是一层关系啊。如果利用这些关系就能打动这个程咬金，这个程咬金呐、他就是个盐贩子，还卖过耙子，他全靠秦琼和徐茂公给他支撑着，有秦琼他们才能竖起这杆大道旗呀、没有秦琼他们根本就竖不起这大道旗。现在瓦岗山可不像翟王那时候了，翟王那时候就够朝廷喝一壶的了，现在瓦岗山是群雄聚义啊。这要是能把瓦岗山拉入咱们反王的队伍当中，大隋被推翻就指日可待了。武云昭也是直来直去把这话就挑明了。这时候你看上官迪啊，端起酒杯，来来来，咱先干了这杯，大家共同举杯是一饮而尽。喝完了这杯酒，上官迪，舅父大人呐、武将军把话已经说明白了，他来的意思您老也明白了，这瓦岗山呐、看来还真得我亲自跑一趟。好吧，他舅舅当时就同意了，既然你跟秦琼有交情，那你就探探瓦岗山的底。好，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定完了之后，上官迪就开始做准备了。上官迪得带点银两，还得带两个随从，带随从可是带随从，他们都得化化妆，

你为什么要化妆呢？他跟这个二哥呀，当年的交情就不用细说了。可眼下，秦二哥的地位跟原来可不一样了，现在是瓦岗山的兵马大元帅呀。人家瓦岗山的实力该多大呀！我去了，人家要不认我呢，上官迪就多了个心眼儿，他们化化妆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他们就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的瓦岗寨，眼下就是瓦岗山的中心了。要是立国呢，那就是国都；要是立省呢，那就是省会；要是立个州衙府县的牌子呢，那当然就是州衙府县的所在地了。在瓦岗城啊，也有居民百姓。你看你这个朝廷啊，要是发兵来，那就瓦岗山肯定得御敌呀。可现在不用，现在啊，跟大隋朝已经签了约了，双方这居民呐、啊，还有商户啊，友好的往来，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上官迪领着两个随从，装成当地的百姓，做买卖的、赶场的，赶场就是赶集的，就随着人流啊，进到瓦岗城里了。到了瓦岗城里边一看，今儿个正是赶场的日子，这瓦岗城被这徐茂公他们治理的是炯炯有条，街面上也是三街六市，今儿个又赶上赶场的日子，这人流是川流不息呀、啊，南来的、北往的、黑龙江的、鹤岗的，究竟有没有那地名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四外这些做小买卖的今天呐来了不少，这街面上很热闹啊，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像什么卖大力丸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抽铁打卦的，就是那些算命的先生啊，也都来赶热闹来了。上官迪一合计，我得先找个客栈住下。他一抬头一看，前面真有个大客栈，这个大客栈叫悦来客栈。他们几个一进这个悦来客栈，店小二马上就迎上来了，挺客气的，把他们就让进去了，把他们骑的马呀都牵到马厩里边去了。上官迪喊了一嗓子，加点好料啊，我们是远道来的。知道了，客爷您放心吧，保证给您喂个膘肥体壮啊。这店小二把马拴完了，返回身来给他们收拾一间客房。几位客爷啊，您就在这住着啊，想吃什么喝什么呢，到前面这餐厅现点现做，是叫起就上菜。就这么着，上官迪他们就住下了。上官迪住下了，他可不是来旅游，他是来办一件大事儿啊。他提前呐跟店小二打个招呼，小二啊，把你们前边餐厅最好的雅间给我留下来，告诉你们后厨给我做几道上好的菜，我要单独啊会会你们店家。这店小二就明白了，这几个客爷初次到我们瓦岗山来，肯定是有事儿要求我们店家。这店家和店小二他不是一码事儿，店家是东家，店小二是跑腿学舌的，也就等于现在这前堂后堂的服务人员。店小二就听明白了，赶快跟东家汇报去，这边得安排伙食房子给做几道上好的菜呀。这店家呀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这几个外乡人来有事啊要求他，好吧，就答应下来了。再一个，那年头也是讲多个朋友多条路，谁也不能背着饭锅出门，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既然人家外来的有事求咱们，咱们就得尽力帮忙。就这么着，他们在酒桌上就相见了。上官迪首先自己做了自我介绍，店家呢也得做做自我介绍啊。悦来客栈的店家姓吴，叫吴月华，他是地地道道的瓦岗山人，对瓦岗山的事儿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上官迪跟这位悦来客栈的吴月华是推杯换盏呢，那两个随从呢在旁边呢给他们一边斟着酒，大家伙呢一边唠着闲嗑，唠着唠着又得论论年羹。这一论年羹呢，悦来客栈的店家比上官迪要大个四五岁，

认识他多少年了，可是人家现在是大元帅了，我想去求见他，我又担心他现在身居高位，万一不理我怎么办呢？我想让兄长您呐，替我见他一面，撒个谎啊，您就说我病到这儿了，我再给他写封信，您拿着这封信，争取见到他本人，见不到他本人。你也得把信递到他的府上，看看他什么态度。你回来呀，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店家吴月华一听，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替你撒个谎吗？你把信写好，明儿一早啊，我就到元帅府，好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大家伙吃完了喝完了，第二天早晨，吴月华起得很早，他就来到上官邸。住这个房间了，上官邸把信也写好了，恭恭敬敬的就交给吴月华了。吴月华亲自啊，就来到了元帅府。到了元帅府门口，这个门子认识这个吴月华。要知道那年头的悦来客栈呐，也等于今天这五星级大宾馆了，店家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呐。他上前主动就打了招呼，这不是悦来客栈的吴老板吗？您到我们元帅府有什么事儿啊？吴月华就把信掏出来了。我有个亲戚呐，就在我们店上呢。他跟大帅呀是好朋友，让我给大帅呀送一封信，麻烦您直接交给大帅。好好，您等着吧。这门子很快就出来了，高高兴兴的拿出20两银子，这是我们大帅赏给您的小费，您赶快收下吧。吴月华那多聪明啊，怪不得住在我店里这位上官先生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这么办。看来这个上官先生是故意这么安排的。他转身要走，别，吴老板您别走啊，这是给您的小费呀，让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们元帅呀。那边有点公务缠身，处理完了，他要亲自把您接进去啊！这吴月华当时傻眼了，这个上官先生跟这个元帅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看来这个上官先生没说谎，没说谎，你干嘛不自己来呀？让我跑趟腿儿，哎，也不错，这不还弄了20两纹银的辛苦费吗？那我就等一会儿吧。你还真别说，时间不大。秦琼秦叔宝亲自就迎接这个吴月华来了。当他把吴月华迎到自己的厅堂，又赐了座了，茶点刚端上来，秦琼着急呀，就问这个吴月华：“来到你们家住店的这位上官先生，一共来几天了？病得这么重，你给没给他请郎中啊？”吴月华就按照上官迪教他那番话呀。我给他请郎中了，郎中给他开了好几副药了，可迟迟不见效啊。郎中就把底交给我了，让我通知他的家人，给他安排后事吧。可我跟他无亲无故啊。再说这个住店的客人，他发热的时候浑身滚烫啊，净说胡话。可有的时候他就清醒过来了，在清醒的时候，我就问他：“客爷呀，您病成这个样子，在瓦岗山，您有没有亲戚朋友啊？”他这才强打精神写了这封信呐，让我立即把这封信送到元帅府，交给秦元帅。秦琼一听啊，我兄弟病在瓦岗山了，哎呀！兄弟啊，兄弟啊，你怎么才告诉我呀？来人呐，赶快给我备马，把咱军中最好的郎中给我请过来，我要跟郎中一块儿去悦来客栈。没过多长时间，这郎中就过来了，跟着秦琼赶快打马，就到了悦来客栈了。到了悦来客栈，这东家就把他们俩呀领到了上官迪住这房。

0: 间，当秦琼急匆匆的进了屋，这一瞧，当时他愣了。上官迪一下子扑到他怀里了：“二哥呀，你可想死我了，可把秦琼啊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你这是演的哪出戏啊，兄弟？你不是病到这瓦岗山了吗？啊，你这哪是有病啊，你这简直就是个大活驴啊。”哎呦，他倒不是骂上官迪，他说这上官迪呀、根本就不是有病的样子，欢似的就像小毛驴似的，连撒欢再撂蹶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毛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来来来来来，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官迪跟秦二哥这个亲热劲儿啊，那就甭说了，他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哥哥有好几 10眼呢，把他哥哥看的都不好意思了。兄弟啊，哥哥不还这样吗？有啥好看的？二哥呀，我是看您变没变心呐。嗨，咱们弟兄生死之交，我能变什么心呐？二哥，这回啊，我是明白了，咱哥俩是海枯石烂，心不变。上官迪兄弟，你跟哥哥我一别，你到哪儿去了？我四处找你也找不到啊。我知道，你就为了我，你也不能回杨林那去了。我是四处打听啊，一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呀。结果今儿个你都冒出来了，还跟哥哥我演了一场戏。哥哥呀，不是小弟演戏，小弟一听说哥哥当了大元帅了，我不知道哥哥你还能不能记得咱们哥们儿这情谊呀。结果我这一试验，终于试验明白了，哥哥确实你一点也没变呐。那哪能变呢？哥俩是携手揽腕，走走走，咱哥俩好好喝一顿。这馆子就在前院啊，灶上的火正旺着呢，灶房的厨师啊赶快把大马勺就颠起来了，煎炒烹炸，锅孬咕嘟炖呐，不大一会儿就摆了满满的一大桌子。一个客人怎么摆一大桌子？这人还真不少，你想一想啊，带来的郎中你能让他回去吗？还有这房东家，也就是这老板，还有他那俩随从啊，这一凑合就凑合了一桌。大家伙在一块儿是有说有笑。秦琼啊，就问上官迪兄弟啊，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哥哥，我还真有事儿，不过今儿啊人多，今天晚上我跟你回帅府的时候，我再跟您详细的聊一聊。好好好，咱们简短截说。这酒席宴很快就散了，上官迪把这俩随从留在了这店里，他呢就跟秦琼回到了秦府。秦琼在这儿也有自己的家，有老娘，有孩子，还有老婆，还有兄弟，还有干儿子，这也是一大家人家呀。当天晚上哥俩在一块儿，上官迪就摊牌了，把这整个的情况跟秦琼这一说，秦琼听完了就沉思起来喽。天下 各路的反王是蜂拥而起，大隋的江山是摇摇欲坠呀、啊。可这十几路反王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隋，可有一个问题，秦琼不能不考虑。这十几路诸侯也好，十几路反王也好，要是联合起来，必须得有一个掌头的。就像那一年《三国演义》不也有十八路诸侯吗？当时盟主是袁绍，人家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四世三公嘛，人家在河北有自己的基地呀。可现在咱们这十几路反王以谁为盟主呢？这是第一个难题。再一个，咱们共同反大隋能不能步调一致呢？这十几路反王都是各怀心腹事啊，共同讨隋的时候可以不留心眼儿，大家一致对外，一旦把大隋推翻了，这天下能不能大一统，这可就难说了。一个个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自己有自己的领地，自己有自己的人马，到时候不也像《三国演义》一样吗？那样就乱套了。秦琼他明白啊，连绵的战争给人民百姓带来多少灾难呢、啊？打仗哪有赢家？只要一开仗，那就等于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啊，伤害的就是黎民百姓。可眼下大隋朝继续这么发展下去，也是民不聊生啊。大隋朝你让他想把权力交出去，不可能，只能各处反王联合在一块儿讨伐大隋呀、啊。可我们跟大隋又签了条约了，相互之间呐、啊、互不侵犯。可我兄弟他是串联人呐，那十几路反王啊，有的相互之间都不了解，有的尽管互相认识，可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啊。兄弟，今天晚上啊，咱哥俩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见我们的徐军师，好吧？到了第二天呐、啊，他们正要去见徐茂公，没想到徐茂公亲自登上门来了，一进屋就道喜：“二哥呀，你来朋友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把朋友留在自己家里头，你什么意思？二哥，你的朋友不就是我们的朋友吗？”秦琼就乐了：“我正想要跟我的这位哥们儿啊去看望看望军师，没想到三弟啊你主动上门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跟你说的那上官迪就是这位呀，没有他我根本就除不了潼关呐，他跟我也是过命之交啊。来来来，上官弟弟，这位就是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位军师，也是我的三弟徐茂公。”徐茂公拿着小扇子摆动了两下：“二哥，你可没跟我实话实说呀，你是不是看你这兄弟穿着打扮都很普通啊？可我不是这么认为啊。二哥，您现在是咱们瓦岗山的大元帅，你的这位弟弟啊，他的官职一点也不比您小啊。他眼下是山东曹州王孟海公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什么？秦琼当时愣了：“兄弟，你当上大元帅了？哥哥怎么不知道呢？”上官迪又乐了：“哥哥呀，我昨天看了你半天，你还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啊？我看看我哥哥这元帅到底威不威风。哥哥呀，昨天咱俩一见面啊，竟叙旧了，叙着叙着呀，我着急办正事儿啊，我就说我给你们当联络员，我联络各路反王共同讨大隋。再说我还没等介绍我是干什么的，哥哥你也没问我呀，这事儿你不能怨我，不知者不怪嘛。哥哥，既然今天你们这道士把这话点破了，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李子通那是我的亲娘舅，这几年呢我就给我亲娘舅当管家了。我舅舅家大业大，别说在曹州，就是在整个大隋国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富户人家。我舅舅家业这么大，来往的亲戚还有朝廷各部门的一些官员，得需要一个替他打理事务的。我舅舅知道我当过辕门关，就把我留在他身边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昏君杨广开始要疏通这条大运河，据说他有一条龙舟啊，这龙舟已经打造好了，这个龙舟一下水，运河的水位呀、啊、还有运河的宽度啊都不够了。杨广要坐着龙舟到扬州去观琼花，结果底下这些开渠的修河的就开始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大肆的搜刮民财喽。他们敲了我舅舅的竹杠子，他们借口这疏通运河要占我舅舅家的坟营地呀。我舅舅那坟营地是风水宝地呀，他根本不想迁坟呐。可是人家朝廷嘴大咱嘴小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儿。后来我就想办法，想花重金贿赂这些地方官。可这些个地方官呐，他一看我舅舅这么有钱，他们就开始勒起我舅舅的大脖子了。要说有些事赶巧了，我舅舅啊收下一个落难的道士，这个落难的道士跟你们的军师是一师之徒啊。徐茂公一听，他是不是叫白璧臣呐？对对对，我们现在称呼他为白道长。哎呀，这是我的老师弟呀，这些年他流落到哪儿去了？前几年听说他在李子通那呀，怎么离开李子通了，又投靠了你舅舅？他哪是投靠我舅舅啊，他是被我舅舅给捡了一条命啊，这就不用细说了。紧接着上官迪就把这详细的经过跟秦琼和徐茂公一说。徐茂公听完了，我早就知道你来有目的呀，我今天就特意赶过来了。二哥呀，这个事儿你觉得可行吗？咱们跟大隋朝可都签了合约了，咱要真跟这些反王联合，咱可就违约在先了。二哥呀，这事儿咱得真的好好的商量商量。那好吧，上官弟弟啊，你别着急，这事儿我们这些弟兄们得在一块儿研究研究。我们毕竟跟人家朝廷已经签了合约了，这要是违约的话，咱得找一个理由。紧接着这上官迪刷啦一下子就把联军簿册拿出来了，啪往桌子上一放。二哥，跟你们的军师好好看看吧，都在这上面呢，大家伙都签字画押了。杨广一定要走四明山呢，咱就在四明山接杀昏君杨广。这回就看你们瓦岗山能不能加入咱们。

0: 联军行列了。你们要是能加入咱反王联军，咱成功率就要大一些呀。这回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就看你们的态度了。上官迪把联军的册子掏出来让他们看了，他们一看，这些反王都签了字了，就差他们瓦岗山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瓦岗山也有首领啊，就是那大德天子镇版兄弟，你不是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别着急回去，我们把这件事儿跟老翟王还有邱王爷再加上裴家父子啊，这事儿咱都得通通气儿，让大家都有个准备。再一个呢，也听一听大家伙的意见，这总行了吧？好，那我就等消息吧。我看呐，这个事儿这么办啊，我还带了两个随从，我跟我的随从先到悦来客栈，就在那儿等你们的消息。好，那你就先到悦来客栈吧。你这回可别再感冒发烧啊，你再感冒发烧不还得让哥哥我虚惊一场吗？哥哥放心吧，我这身体啊倍儿结实。上官迪和他二哥说了几句笑话，就回到悦来客栈等消息去了。秦琼和徐茂公把几位老将都找出来了，他们一块儿去见大王程咬金呐。程咬金现在可摆谱喽，天天有娇娘陪着，一天悠哉悠哉的，这些日子也没有什么战事，跟大隋朝也都签好了互不侵犯条约了。这段时间呢，瓦岗山照样没有停止练兵啊。为什么呢？他们心里明白，大隋朝看他们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早晚他们是大隋朝的金兵。现在大隋朝啊有点顾头顾不住屁股了，就把他们先稳定住。这程咬金你看他头脑啊好像特别的简单，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他算得特明白，这大隋朝早一天晚一天都得垮台。可当时他们为什么跟大隋签了合约呢？他知道大隋有一个宇文成都啊，这宇文成都真要是兵发瓦岗山，瓦岗山这些将领就是加在一块儿也对付不了这个宇文成都啊。趁着宇文成都腾不出手的时候，咱暂时就跟他签约，他想缓一缓劲儿，咱也来个将计就计，咱也先缓口气儿。结果今天这些老王都来了，这秦琼秦叔宝就把联军要在四明山截杀杨广的事儿跟大伙都摊牌了。大伙一听说截杀杨广，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徐茂公明白啊，咱呐把什么事儿都得考虑全，最坏能到什么程度，最好能到什么程度，大家伙啊就来个民主吧。结果大伙是畅所欲言呐，你言我一语，你一句他一句，大家伙的意见就是一个，咱们跟大隋朝签协约的时候啊，是咱觉得咱力量不足，还不能倾全力跟大隋朝抗衡。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十八路反王已经群雄而起了，这个时候咱要落后了，那不被人家笑话吗？现在可是摘桃的时候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咱怎么也得往上上啊，咱可不能落后他们。好吧，既然同意签约了，那咱就把上官迪请过来。这上官迪也暴露身份了，也不用再化妆了，都知道他是孟海公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也都知道他跟秦琼是磕头的生死弟兄。既然你是秦琼的生死弟兄，跟我们四十六友那就没说的了，都是一家人，咱们今天就共同抗敌。大伙这意见都统一了，程咬金呐，把这笔砚拿出来，来来来，眼下十八路反王都签了约了，不就差咱们吗？这回我老程也亲上一笔，啪啪啪 程咬金是一挥而就啊。他那字儿写的怎么样咱就别学了，反正啊像不像作笔成样，他划了划了，哎，那就等于签上字了，签完了字这就等于立了约了。还是那句话呀，四平文书官平印，这回这十八个反王啊可都是一串蚂蚱了，都被一个绳给拴上了，你就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上官迪是松了一口气呀，终于有了交代了。这十八路反王当中，上官迪心里明白，别看他舅舅家值万贯，可他们的势力啊是最小的一股，既然这最小的一股跟瓦岗山这最大的一股联合到一块儿了，这也算他给他舅舅啊找了一个靠山。接下来徐茂公就安排了，上官元帅啊，咱们既然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四明山这地形地貌你熟不熟悉啊？上官迪晃晃脑袋，我跟靠山王一直在登州待着，四明山的地形地貌啊我还真不熟悉。来来来，你看看这有四明山的图，看来人家徐茂公早就胸有成竹了。徐茂公啊，他就等着上官迪来呢，要不他怎么直接到秦琼那儿去迎上官迪呢？他知道上官迪他是有备而来，既然你来了，咱就得合计合计咱这下一步的打算呢。徐茂公可不是合计他自己一家的打算，他是合计这十八路反王的打算，在他的脑袋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大龙窝了。他首先考察了四明山的地形地貌。说到四明山，咱就得介绍介绍这四明山在哪儿啊。四明山在浙江省的东部，四明山横跨余姚、鄞州、奉化、嵊州、上虞五个州县呢。这山势险要，正应了那句话，山不高而恶。正是由于四明山这山景秀丽，这个杨广一边要观琼花，一边也得到四明山旅旅游啊，坐着龙舟游山玩水，游打运河，直接通过太湖就到了杭州的西湖了，打西湖再到四明山，这一路可真是悠哉悠哉呀。杨广做梦也没想到十八路反王已经在四明山给他设了埋伏了。你看人家徐茂公安排的多周到吧，他马上安排手下两员大将军，这两员大将军也都是他们这四十六友，其中一个就是勇三郎王伯党，还有大刀王君可。这两个干将啊，可以这么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干这活是最合适不过了。你们二位啊，各带一半兵马，提前到四明山，把准备工作做好。首先呢，你们在四明山要找好地方，这个地方一定得好好选一选。咱们一共是十八路反王，十八路反王就180万兵马呀，怎么安排怎么布置咱们得心中有数。我想好了一个计划，你们提前去就是把我这个计划得完成了。在山上边啊得搁两家王，山下边不是四面吗，这四面呢一面四个王，加在一块正好是16个王，16家王加上上面这两家王不正是18个王吗？这北边啊得筑三道木城啊，这就是临时的城墙啊，好抵挡随兵。咱们人马在这儿呢，既能攻又能守，让你们俩提前各带10000兵马到那儿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地势选好之后，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有个事儿我不说你们俩也知道， 上官迪跟咱们秦元帅的关系，你们不都一目了然了吗？那就应该让孟海公他的兵马和咱瓦岗山的兵马紧紧的挨在一块儿，这就可以互相照应了。这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吧？山顶上这两家王位就留给咱们和孟海公了。孟海公他们10万兵马，咱们瓦岗山10万兵马，咱们这20万兵马就驻守在这山顶上。接下来就按照顺序了，先来的后到的，你们呐都做好安排。咱们的兵马和孟海公的兵马，提前把山上这地方就占住了。等他们那些反王到了呢，你就给他们抓阄啊，让他们抓到哪个位置算哪个位置。他们如果有意见呢，你们俩就解释，你们来晚了，不好意思了，山上的地方啊已经有主了，剩下这16家反王的人马到了。他们来一伙人马呀，你就让他们先抓一张阄，不管这16家反王怎么抓阄，他怎么安排人马，他也上不了山顶上了。山顶上的地方有数啊，只能住2家反王的兵马。他们这16家反王只能住在山下了，按4、4、1、16给他们都分开。你们俩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徐茂公这么安排呀，他有他的目的和打算，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就因为他这么一安排，18路反王还没等反大隋呢，就开始窝里斗喽。到底斗到什么程度？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强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9: 东宫府署违停，万万没想到房玄龄、杜如晦那些游币车内果然是稻米，什么金银细软，什么珍珠玛瑙，全部没有。哎呦，在侍中陈叔达面前可丢了大人了，太子的小算盘也暴露无遗。那这违停还能待着吗？羞答答的赶紧的返回太子府禀告给李建成了。什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满心的期望就化成了一片冰凉。这怎么会这样啊？哎，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明明是一批油罐车的宝贝，怎么真的变成稻米了呢？哎，这肯定是二郎掉了包了。不，应该不会呀、啊。

太子爷呀，咱们派去的人可一直盯着庄园之门呢。哪怕是有人从中提出一个包裹，我们也得想方设法盘查清楚。嘿，那万一东西根本就没从庄园门出来，万一这六车就是二郎使的障眼法，转移了你的视线，另外把那财宝给转移了呢？可说呀，这韦挺被这太子李建成这么一点，脑袋顿时清醒了。仔细盘查了一下，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漏洞啊！哎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们看着这批车子出门，我就认定其中必然夹着珍宝。我当时就把庄园四周监视的人全部撤掉了，让他们沿途监视，谁让人手不够呢？哎呀！万一这个李世民在这批车出来之后，又出来一批车呢？而那批车上才是真正的珠宝呢？哎呀呀！现在看来，八成中了李世民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嘿，想到这里，韦挺心里头是沮丧万分呐，太子啊！还是小的无能啊，没把事情办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建成在显德殿里来回的踱了几步，最后停止转悠，眼珠转了转。我看呢，这批宝物。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山庄之内了。你呀，带人前去看一看那位庄主到底是谁，给我把这位庄主悄悄的绑回长安，我要好好的问个清楚。请太子放心，属下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说完，韦挺一转身，噔噔噔走了。赶紧带领人去新安去捉拿杜楚客。那说到这里，有听众朋友问了：这批宝贝到底在哪儿啊？那邮币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是米呀！邮币车里装的本来就是米。李世民呢，兵分两路，一路是明的，房玄龄、杜如晦明火执仗。打着火把进入新安庄园，打火把干嘛呀？给谁看呀？就是给韦挺看的，就是引韦挺上当的。进到庄园之后，又派出庄客出来散开了，到处学摸，看一看有没可疑之人。其实啊，晃荡也是晃荡给这韦挺看的，晃了一圈之后回去，哎，然后他们开装车。装的全是陕州稻米，这稻米庄园里有的是。装完之后，又派出一伙人，又来回直溜达，那意思告诉韦挺，我们呢准备出发了。这韦挺果然上当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回把马蹄子还用布包着，马铃铛给摘了，带领邮币车离开新安庄，一路之上不敢声张。夜行小筑，一个个装的鬼头蛤蟆眼的，这就是要把这个戏呀给唱真了。果然，韦挺真的上当了。一看房玄龄、杜如晦出了山庄之后，马上就把四周监视之人全部撤掉了，给我沿途监视，不要把他们给跟丢了。我赶紧回转长安，禀告太子，以作准备。他自己打马扬鞭。回归长安，带着人在长安城门附近埋伏好了，专等房玄龄、杜如晦。剩下那一伙子人沿途之上监视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啊，他这么一撤，等到后半夜，这山庄之内呀、啊，又出来一批人呢、啊。为首的非是别人，
正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带着这批人也拉着游臂车，这回车里头装的真是珍宝啊，往哪运呢？就运回了洛阳，交给洛阳之首那张亮保管。这张亮那是李世民的人呢，交给他最为稳妥。洛阳大邦之地，人来人往，越热闹越容易藏东西。这就是房玄龄趴在李世民耳边告诉李世民要把这批货物运到洛阳而不是长安。就这样，李世民来了个声东击西，虚虚实实，金蝉脱壳，暗度陈仓，把这批宝物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是运往洛阳，密藏了起来。那房玄龄、杜如晦呀，还跟演戏似的，一路之上悄没声动的来到长安，专门挑了晚上进入长安城门，结果正被这韦挺给逮个正着。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呢，不愧是演戏高手，一见韦挺，吓得脑门子上汗珠子直冒啊！韦挺一看，这里面肯定有鬼呀、啊！这韦挺是深信不疑，这才拉着游臂车送到了陈叔达那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人家游臂车里面就是给皇上送的贡米，根本没什么珍宝。在陈叔达面前，太子李建成可以说颜面大失，他能善罢甘休吗？这才又派韦挺带人去新安捉拿杜楚客。那到底拿住没有，咱们后文书再做交代。翻回头咱再说李世民，自打李世民把这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打发之后，转过天来一大早，李申通来见自己的侄儿来了。这李世民头天进入洛阳，李申通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哎呦，这脸上神色不好看，哎，带着几分恍然，带着几分委屈，带着几分无奈，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李世民一看叔叔这个模样，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啊。那甭管怎么样，人家毕竟是自己的叔叔，那嘴里说的话那还是非常得体的。把李神通啊是好顿安慰呀，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天公不作美呀，非是叔叔之过呀，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哎，咱们只要叔侄能够同心协力，嘿，这刘贼呀马上必诛，你就放心吧。呵，这顿话说的李申通这一颗心是暖暖和和呀，当时就向自己侄儿表示了：二郎啊，这次你来就太好了，你别看上次作战之时我受了伤，这点伤不算什么，轻伤不下火线，这一次我一定要同你一起出征，并报这一箭之仇。说的呀，撂地蹦三下子，怎么信誓旦旦呀？李世民一看叔父气势很旺，李世民又加冕了几句。等到巳时，这北伐之军已经整顿停当了，张亮把兵器粮草之物也一一备好。就见秦王李世民一声令下，30000大军沿北邙山是奔向回洛城，从这里开始渡河，当天就齐集河阳。秦王到了，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在中原地带炸开花了。哎呦，那些被刘黑闼打散的唐朝的那些官员将吏们，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哭着都跑回来相聚了，其中就有被杀败了的王君阔、史万宝等人。这些人呢就像走丢了的孩子听到了亲娘的音讯，哭着喊着全都来投奔秦王。没出数日，这北伐大军呢
从出洛阳时的30000人壮大到50000多人呢。一说秦王来了，那些残兵败将一个个都把胸脯拔起来了，都把脖子梗起来了，呵，当时气势来了，心说可有主心骨了，秦王来了以后啊，哎，那我们就打胜仗了，以前打败仗的历史马上那真成为历史了，哎，一去不复返了。呵，秦王这个招牌真了不得呀，这50000大军呢一直是到达了霍家县，秦王李世民计划在这个地方短暂休整之后，然后一鼓作气杀向被那刘黑闼据守的象州城。大唐的秦王李世民到了，哗，这个消息啊，在刘黑闼军中无异于一颗原子弹呢，尤其是听说李世民已经兵至霍家，哎呦，刘军军心大惧，大家一看自己哥缩在象州城，这个象州管什么用啊，城池太小啊，况且呀，刘军自己的战线拉得太长了，那根本的抵挡不住李世民的一击呀，怎么办？刘黑闼赶紧的把众将聚齐，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这么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象州守不住，干脆呀，咱奔大城市走得了，离开象州是直奔明州，死守明州，在那里拒抗李世民。就这么着，刘黑闼带领众将当天晚上拔寨起营，舍弃象州，直奔明州据守。这样一来，李世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象州。嘿呀，大老程程咬金呐，乐了，嘿嘿，老程把草包肚子一挺，看见没，看见没啊，还得说我们秦王啊，现在咱家秦王那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呀，这么一晃荡不用打，贼兵一听啊，嘿，吓得屁滚尿流，浑身发抖啊，你瞧瞧那个什么刘黑闼，前些日子多猖狂啊，现在怎么样，一听说咱们秦王到了，哎，夹着尾巴溜之大吉了，依我看呢，用不了一个半月，这山东河北呀，还得收归大唐，要论打仗啊，谁也不行，还得是咱秦王。众将一听啊，都点头称是，那这个劲儿不服不行啊，事实在这里呢，啊，秦王那些大旗一过来，那刘黑闼就是望风而窜，你不服这个气儿，你干气儿，有干气儿的，谁呀，李元吉、王君过、史万宝，这3个人呢，哎呀，听着程咬金这番话呀，听着不是滋味，尤其王君过、史万宝2个人更是难以入耳，怎么这俩人被刘黑闼打得跟灶王爷似的，都打散了，秦王一来，结果不费一兵一卒轻取象州，相比之下自己两个呀，比人家秦王天壤之别，不是一个档次，哎呀，听到别人称赞秦王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这就不必细说了。转过天来，李世民整理队伍是继续北上，那这个时候天寒地冻啊，那当时那道路不跟现在似的，那现在遇到天寒地冻了，那高速公路也不能走啊，那时候更是如此，尤其当时天降大雪，呼呼的罗圈风吹着，更是难走啊。但是李世民下了此命令了，兵贵神速，全军给我顶风冒雪继续北上，这行军速度是非减却急，更快了。就这天呢，大军就来到了肥乡，就是现在的河北肥乡。到这里
那刘黑闼部下的守城之军简直不

归降大唐。没出几天，豫章守将张善安带着黔州、吉州等五州的兵马来降，杨孝成、冯伯让等人也是举城来归。最后啊，就连刘黑闼的明水城守将李去祸也派来使者了，来面见李世民，说我打算献明水城归降大唐。这个消息传来呀，李世民是非常欢喜呀。这个明水城位于漳水和明水的交汇处，距离这个刘黑闼的都城明州也就是有20余里地。这座城池啊，地势紧要，是明州联络山东之地的第一要塞，那历来和明州互相以为唇齿，拿下明水，那近可以直接威胁明州，远可以切断刘黑闼与东方诸州县的联络。那李世民能不高兴吗？拿下明水等于拿下明州一半啊。重赏来使，并派王君阔带领1500骑跟随来使进入明水城据守。那就在李世民进军这一阶段，那燕王李毅也得到了皇上李渊的旨意，也整顿兵马30000，再出幽州向南进攻。当时这刘黑闼呀还在相州，还没扔相州呢，主力大部分都跟着刘黑闼在南边呢，所以北方防守非常空虚。那燕王李毅挥师快速的就拿下了定州、滦州、连州、赵州这4个州，兵锋所指，是直逼刘黑闼都城明州北面的那最后一道屏障。什么地方？行州。呵，这燕王李毅呀，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邪劲儿，这回往前推进的速度啊，居然比李世民所领大军的速度还要快，还要迅速。这一下子就让刘黑闼感到了危机呀，赶紧的命令范愿带领30000人马镇守明州，自己亲率主力前往行州，准备先把这个燕王李毅打败，然后反过头来再对付秦王李世民。可他万万没想到，还没等与这李毅接战呢，自己手下李去祸就把这明水城献给了李世民了。王君阔带领1500人进入明水之后，等到晚上派出了手下将领程明镇带着60面大鼓，趁着天黑就来到明州城西的2里堤上。这堤高啊，堤坝嘛，能不高吗？就把这60面大鼓一字排开，就在这2里堤上排了2里地，开始给我猛敲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这鼓音本来就不响，再经过这2里堤下的河水这么一反射，哎，这鼓声震天呐，震得这明州城的土地呼噜呼噜直颤悠，马上闹地震，把这范愿呢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莫非是唐军开始了攻城不成？快快给我上城防守！一方面呢，马上调派人手加强防备；一方面派人赶紧的把这消息告知主公，告诉刘黑闼。这刘黑闼本来亲率人马前往行州，想去打李毅呢，结果还没开仗呢，一听后面老巢不稳，马上丢。哎呀，来不及打李毅了。留下10000人马进入行州抵挡李毅，自己呢率领其他人马星夜返回明州救援明州老巢要紧呐。等到来到明州，这天也亮了，天一亮这鼓也不敲了。刘黑闼扒着城头往城西那么一看，这才知道这2里堤上红一片，全是鼓。哎呀，受了一夜虚鼓啊，

0: 真是异常虚惊。刚抹了一把汗，啊报！突然间有人来报，说明水城池现在呀已经遍数唐军旗帜，明水城丢了啊！刘辉他一听，明水城丢了，这，那李去货呢？就是李去货将军把这明水城拱手送给大唐了啊！刘黑他一听，嘿，现在北有李毅，南有李世民，要是明水城陷入敌手，我这不被唐军包饺子了吗？啊，不行！他赶紧下令高衙前统兵10,000，无论如何给我攻下明水城。此正是明水易失，汉王振。腹背受敌，难逃生。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4: 汉东王刘黑闼听说李世民已然取了明水城，扼住了自己的咽喉啊！哎呀，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呀！我前有李世民，后有李毅，两面夹击，把我当饺子馅儿了。马上派大将高雅贤统兵一万，给我复夺明水城，得令呢。这高雅贤呢，领兵带队，浩浩荡荡，刚过了脏水，咚！突然间一声号炮，啊，杀呀！忽然从河谷里奔出了数千铁骑，为首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员上将，金盔金甲黄罗袍，腰扎金带，手里拿着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啪啦啦啦啦，双锏这么一碰，但刘军贼将休走，大唐秦叔宝在此。没把这高雅贤从这马上下翻下来，谁秦叔宝啊，妈呀，打不过拨马就跑，那秦叔宝能让他跑吗？哎，给我杀死。数千铁骑一冲一过，把这高雅贤杀了个措手不及，杀个大败。这败军又退回漳水，这秦叔宝啊，这是搞突然袭击，那毕竟自己人马比人家少，不敢深入追击呀，打好了就得，于是收兵带队， 把那些战利品，把那些俘虏全给收拢起来，咱们回去，这高雅贤才能够从容回归明州啊。啊，废物，把这刘黑他气的呀，哎，要你何用？看来呀，得朕亲自攻打这明水城，来啊，重整雄兵。这刘黑他一声令下，集合重兵出了明州城，这才又渡过漳水，来到明水城下，大旗一挥，立刻把这明水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那位说了，这个明水城被围，李世民怎么不救啊？啊，李世民为什么不派这秦叔宝再打回来呀？李世民呢，有他自己的判断。李世民觉得自己正好趁着刘黑他围困明水城的档口，快速分兵，跟那李毅联手，先把这行州拿下来。这行州不才10000来人吗？好拿，先拿下行州之后，两股合兵再进逼明州，这样一来逐渐合围，只要这明水城这城池不失，这明水城啊就像一颗钉子似的可以歇在那里，那就可以一鼓作气擒拿刘黑他。哎，把这个明水城啊就作为一个诱饵，诱着刘黑他不能够动弹。李世民拿好了主意，马上亲笔修书一封，派遣侯君集前去李毅大营联络。哎，见到燕王，把本王这封书信呈上去，要求燕王与本王迅速合兵。得令。侯君集拿着这封信，带领几个亲随，是直奔李毅军营。这个侯君集呀，是滨州三水人，从小就习武，射了一手好弓箭呢。年轻的时候就以武勇闻名乡里。后来这侯君集进入秦王府后，正是因为他的骁勇善战，逐渐的得到了秦王李世民的赏识。咱们前回书也曾经提到他，在龙溪的时候，李世民专程让侯君集多随李靖一起学习兵法。李世民对侯君集呀期望非常高，任命侯君集为天策府左御后，对这侯君集委以重任呢，期望很高。但是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侯君集呀也有缺点。哎，最大的一个毛病，前文书咱也提到过，李世民也给这侯君集指出来过，就说你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啊，哎，无端的牛叉，就那么一个人。李世民批评过他，说你这个毛病必须注意，必须改正。这侯君集表面上说是是是，哎，我一定改，我一定好好的把我这个毛病给去掉。但是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人的性格很难改变，尤其是个骄傲的事儿。哎，这种性格呀，如果这个人呢能够受点打击，能够受点磨难，磨砺一番，或许能够逐渐的把这个骄傲气焰呢给磨下去，会谦虚一些，收敛一些。但是呢，侯君集跟随着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净打胜仗，这李世民的功劳蹭蹭往上涨，这侯君集的战功也跟着蹭蹭往上升，那心中那个骄傲劲儿也跟着蒸蒸的往上冒啊。尤其现在秦王声望日隆，连带着侯君集也日益骄傲起来啊，经常的目空四海，目空一切，天是老大，地下秦王是老二吧，那我就是老三，差不多吧，那简直在他心里头就这样。所以呢，这侯君集呀， 哎，打心眼里也没把这个燕王李毅看在眼里，就认为他是个王。你有什么呀？不就是当年手里这些兵吗？哎，有些兵你还不愿意交出来，我们皇上啊仁慈，不愿意再跟你争斗，哎，怕因此再无端的损失一些无辜的士兵生命，没必要，干脆呀，你就投降吧。哎，我封你个燕王啊，你呢听宣不听调，你在这个幽州这一带一待，平常国家没事你呢都不用上朝，哎，等到国家有事了，你出个兵帮个忙就得了，不就是这样吗？结果呢，你个燕王李毅简直牛上天了，我听说你目空四海，目空一切，谁都看不起你，有什么呢？要是当年你不投降啊，我家亲王带着我早就把你给灭了，还有你当燕王啊，根本的没有外姓王。这侯君集啊，早就对这李毅啊心里头有成见了，所以这一次侯君集日夜兼程，拿着信来到李毅大营，结果这么一马当班往里这么一溜马，马闯辕门，他就没有下马。这下子坏了人家李毅规矩了，人家燕王李毅治军甚严，到了他们辕门之外，见到辕门，我甭管你是朝廷的钦差，你还是皇上来了，你都得给我下马。你好大胆子呀，居然闯辕门不肯下马，你给我下来吧。被这李毅门将一把就把这侯君集给拽起来了，啊，啪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了。那侯君集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人给拽下来了？他没防备呀。呵，这侯君集当时啊从地下一蹦身子挺起身来，哎，你们这是何意啊？我是秦王派来的使者，我要面见燕王，还不给我速速禀报，禀报迟了误了大事，要尔等脑袋呀。这燕王李毅手下人一看，这位比我们家王爷还厉害啊，瞪着眼睛敢在这里训我们，好，你等着，我们呢马上给你禀报，嘿，有你小子好果子吃。这门将啊赶紧的回去禀报给燕王李毅，说可了不得了，秦王李世民派来个使者闯咱们的辕门都不下马，被我们扯下来在那里破口大骂，给我们瞪眼睛，说了让我们赶紧给你禀报，让你迎接，你要迎接晚了误了大事，要尔等的脑袋啊啊！李毅一听，要谁的脑袋，反正我们也没听清楚，他就那么说，要尔等脑袋，这尔等包括不包括您我们也不知道啊，可恼，啪把这李毅给气的呀，啊，这个侯君集呀，你什么人呢？我都没听过你的名字啊，你是秦王李世民的手下，闯我辕门竟然不肯下马，违我军规，这还了得？来，把这侯君集给我抓了，给我打！一声令下呀，这侯君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门将领人呼噜一下子就围过来了，没等这侯君集反应过来，就被侯君集摁倒在地。哎哎，侯君集，看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依照我家王爷军规，你已经触犯军规了。闯辕门不下马者，几丈三十，拖下去打！哎，我是秦王使者，我不管你什么使者，我家王爷说了，这军规就是我们军规，谁闯也不行，打！这侯君集呀，倒了霉了。到这里牛，哎，要么说呀，满招损，谦受益呀，这话一点不假。到哪里呀，这人也不能太骄傲了。骄傲过头了准吃亏，这侯君集自找倒霉，被人家按倒在那里，根本动弹不得，举起军棍噼啪噼啪噼啪，哎呀，这一棍子下去打得侯君集眼睛就发懵啊，两棍子下去

0: 眼前发黑，三棍子下去，眼前不黑了，开始冒金星了。四棍子下去，接着发黑，五棍子下去，接着冒金星。三十棍子下去，打得侯君集呼天喊地，皮开肉绽，最后昏死过去。人家也不管，死就死，等你自己苏醒吧。那说侯君集那些跟班的都不过来救一救，都不挡一挡拦一拦，谁敢呀？一看自己长官都被人家打成那样，自己一拦，那不更算犯了军规了吗？弄不巧脑袋没了，忍着吧。哎呦，哎呦呀，哎，怎么了？一棍子下去，打在侯君集身上，他们的跟着扎眼呢。三十棍子下去，一看这侯君集给打昏了，这些人呢，眼巴巴的在那里瞪着，口里念佛呀，佛祖保佑，阿弥陀佛呀，千万别让我家将军出事儿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半天佛，这侯君集那毕竟哎，那是军人出身，久经战场，身体素质非常好，三十军棍虽说重，但是好歹半天还是缓过来了。哎呦，这一当兵的一看，缓过来，缓过来了，仗着胆子围过去了。将军，将军，你觉得怎样？疼不疼？废话，皮开肉绽了，好悬没把脊梁骨打碎了，能不疼吗？哎呀，侯君集恨的一咬碎钢牙呀，李毅呀，李毅，你有种，有种啊！你打我，那不就是打秦王吗？啊，我是秦王派的使者。我就算不懂你的军规，闯了你的辕门，你也不至于这么对待我呀。可见你根本就没把我家秦王放在眼里呀。回去之后，我非抱，哎呀呀呀，哎，怎么了？太疼了。这侯君集呀，心里这么合计，但嘴上不敢说呀。来到人家军营，已经受了下马军棍了啊，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了。自己还敢在这扬言呢，还敢在这个气焰嚣张啊，那不找死吗？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今天呢是前来送信的，我还真不能跟着燕王别进。得了，这个账啊，咱们留着以后再算。快快扶我起来，免见燕王。哎哎，将军，你小心点。众人搀扶之下，侯君集这才入帐来见燕王李毅。到了帐内，侯君集抬眼一看，就见燕王李毅呀，端坐在帅案之后，面沉似水呀，眯着眼睛打量了侯君集一番。一看侯君集龇牙咧嘴那个痛苦样，这李毅早就生厌了。你就是秦王的来使吗？哼，这话说的根本都不张嘴呀，好像就是从这个嘴缝里溜出来的，可见对这侯君集多么不屑吧。侯君集现在不敢不恭敬啊。
1: 是末将侯君集奉秦王之命前来送信。
0: 想必你不知道老夫的规矩，今天要不是看在秦王的面子上，老夫早就将你就地斩首了。
1: 是，
0: 这侯君集呀，咬着后槽牙得说
1: 是，小人冒犯了燕公的虎威，实在是该打。这里有秦王的书信，请燕公阅览。

0: 这李毅呀、啊，根本的不派人，按理说应该派人来啊，把这书信呈上来。那侯君集根本就过不来呀、啊，走不动了。但是呢，这李毅根本不接信，神色茫然呢、啊。你既然为来使，就应该知道这书信的内容，说给我听吧。这不是找茬吗？侯君集没办法呀。启禀燕公，秦王是怎么写的，末将没有看过，所以不甚很明白。但大概的意思是，秦王现在已经占了明水城了，想约请燕公一同攻下兴州、明州。说着话，侯君集把手中这封书信就递给了旁边搀扶自己的手下。那意思，你的手下不过来接信，我让我的手下递过去。冲着手下一使眼色，手下人明白呀、啊，战战兢兢，双手承着信就呈给了李毅。李毅呀、啊，根本不接，那不接不能晾着呀。这个手下人呢也聪明，轻轻的就放在李毅的帅案之上，然后低着脑袋垂着手又倒退回来了。李毅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帅案之上的书信，这才慢慢的把这封信拿到了手中，甩了甩信皮，根本的就没有拆封，然后轻轻的冷笑数声，伸出右手拿着这个信的另外一端，左手一使劲儿，呲，就把这封信呢给撕了，然后呲呲呲呲呲呲，双手这么紧倒腾，时间不大，这封书信就被他撕成碎片，往外这么一抖喽，天女散花呀！这燕公，你没把这侯君集给气死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当着我的面把我家秦王的信给撕了，你这在侮辱我家秦王啊！但心里说话，嘴上不敢说呀，不知道面前这位李老头他到底想干什么。就见李毅看着自己冷冷一笑，老夫原想着你是个下人，不懂规矩，这还有可恕之道。哼，可现在看来呀，不是你不懂规矩，是那李世民他就不懂规矩。普天之下，老夫谨奉皇上之诏，李世民不过是一名藩王，就能过来拿着一片纸号令老夫吗？啊，哼，真是笑话。你呀，保一条小命，回去告诉李世民，让他今后凡事想明白了再办，不要再像今天这么毛毛糙糙。嗯，说着话一挥手，这众将知道了，就把这侯君集等人呢给轰出帐外了，连饭都不管啊，从哪来的回哪去，快滚、把这侯君集给气的呀，鼓鼓的，得了，我赶紧离开你军营，以后啊有账不怕算，燕王李毅你等着，你迟早得为你今天的事儿付出代价。走。这其他人呢也气坏了，怎么甭管我家将军啊，今天是冒犯了你的军规还是没有冒犯你军规啊，这不说了，那我家将军你打就打了，没你这干事的，我家秦王亲笔写封信，恭恭敬敬派人来见你，来给你送信，邀请你联合去灭贼，这是国事，这不是私事，你怎么公私不分呢？啊，你就算对我家秦王有什么成见，那也不该今天 当众撕毁我家秦王的书信呢。你这事儿做的真不咋地，枉为一介王啊，心胸狭窄，赶紧走吧。保着侯君集一路凄凄慌慌，浑身是伤，回到了肥乡啊。见到李世民，侯君集扑通一下就趴地上了，跪都跪不住了，泪流满面。秦王，秦王啊！啊！李世民一看，哎，君集，你怎么了？等到侯君集把事情经过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哎呀，李世民是勃然大怒，这正是一见爱将伤在背，不由心中起无名。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甘露。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开启我们之前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全新专栏哈，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节目当中啊，说一说，戴家大院的故事。
1: 嗯，一进沙河堰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

0: 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1: 雨稍小，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0: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1: 嗯，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0: 雨再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 1931年的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0: 沙赫燕戴家坐拥400多垧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1: 嗯，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腹脚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言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是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1: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子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死，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10挺机枪。

0: 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1: 嗯，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0: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武装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没打没了，更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1: 武器落后，戴万林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三个连，每个连下设三个班，每个班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一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0: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入骨。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1: 嗯，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军是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林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0: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林断然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1: 嗯，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林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为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百人。
0: 1937年之后，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林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布下的罗网。
1: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的燃眉之急，戴万林不得不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是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戴万林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几十名战士当场牺牲。
0: 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林抗联队伍去向，戴万林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三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四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林孙子辈的几个孤儿。

0: 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1: 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跨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
0: 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灵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
1: 寇氏
0: 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
1: 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灵的小孙子戴友善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0: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100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灵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1: 爹，这是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忽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灵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儿，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灵的器重。留下这个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0: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1岁的戴有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有喜。戴有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灵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有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有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1: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0: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1: 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出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专任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

0: 记者竟一时的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灵。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啊，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1: 2025年9月3日，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

0: 130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啊，在下半段，我们依然跟大家解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1: 哎，是的。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当中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
1: 哎，
0: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看懂每个人的人性短板与人生的宿命哈。
1: 对，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伊丽莎白哈，她普通人呢是最该学习的清醒，破除了偏见，终身自省哈。伊丽莎白呢是全书当中啊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完美的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貌，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和自省。他最难得的特质呢，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啊，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呢，就是固执己见哈，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狭隘的那片面，也不愿意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呢，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呢，没有固执的逞强，也没有自我的辩解，而是坦然的自省，彻底的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处事的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她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通透啊，从来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其实啊，人生最大的愚蠢呢，就是被第一印象所裹挟了，被主观的情绪所操控了，被固有的偏见而困住了一生啊。

达西，强者最顶级的修养，褪去傲慢，谦卑成事。达西的成长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伪汉，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伪汉是全书当中啊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性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呢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的暴露本性，抽身而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渣男。他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识人真相呢，永远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呢，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呢，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识人看心，观人看行，永远不要被表象蒙蔽双眼。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太太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焦虑、浅薄、眼界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她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她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守护家人。她的人生警示我们，眼界狭隘、认知浅薄、过度焦虑，只会困住自己与家人的人生。终身依附世俗，追逐浮华，最终只会活成最疲惫、最被动的模样。

200年后重读《傲慢与偏见》，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启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傲慢与偏见》呢只是一本婚恋小说，只适合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你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智慧、识人智慧、处世格局、自我修行。200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与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能给你深陷内耗、焦虑、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局限的当代人带来5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启示。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两个字：傲慢与偏见。身处高位、拥有优势的人最容易自生傲慢，觉得自己认知顶级、判断无误、高人一等，听不进劝诫，看不惯他人，放不下身段，最终错失真心、错失机遇、错失良缘。身处平凡、认知局限的人最容易困于偏见，依靠第一印象识人，依靠主观判断、主观情绪去判事，依靠固有经验生活，固执己见、片面、狭隘、拒绝新知，最终困住自己的人生，错失无数美好。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八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
1: 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形察心呐。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轻信的第一印象，盲目的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为汉，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误区。我们总是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遇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被温柔的表象所迷惑，被冷漠的外表所引导。所以说，识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表面的模样，要看他的处事底线。戒掉第一印象识人，你会避开人生80%的烂人烂事儿。
0: 嗯，没有人的人生是天生完美的哈，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的弱点。但是呢，哎，你要学会啊，好的关系就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哈。
1: 是的，
0: 而是彼此提醒、彼此成全。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临河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这里的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对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那首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好的，那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红衣服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丁萌，我
1: 丁萌几岁了呢？
3: 我七毛岁了。
1: 七毛岁啊，你属什么的？
3: 我属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庄凌雨。
1: 嗯，对着话筒说啊。
0: 你叫什么？
4: 我叫庄凌雨。
0: 庄凌雨，
1: 那你几岁了呀？
4: 我。
0: 五
4: 毛岁了。
1: 五毛岁了啊、哦、好的，那你属什么的？
4: 属牛。
1: 嗯，属牛的。好的，那你们两个是一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啊？哪个班说吧。
4: 果果一班。
1: 嗯，果果一班是最大班了吗？
3: 果果是。
4: 还有果果二班。
1: 啊啊，我是说你们就是果果班是在你们学校是最大班了吗？
4: 不是。
0: 啊，是吗？
3: 是。
0: 是啊，那最大班是哪个班？
4: 是朵朵二班。
0: 啊，
1: 朵
0: 朵
1: 班。
0: 二
1: 班。
0: 啊，
1: 朵
0: 朵
1: 是最大班。
0: 最大班。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一班的丁萌和庄凌宇，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是，
0: 今天是开学，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吗？不
1: 是
0: 吧？
1: 是假期过后的开学第一天，是不是？
2: 是。
1: 哦，那你们上周一上幼儿园了吗？
0: 就上周。
1: 嗯。
2: 上了两天
1: 啊，上了两天啊、哦。那你们觉得今天开学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说吧。
2: 我们变成果果一班了。
1: 啊，果果一班了。
0: 以前你是哪个班级的呀？
1: 以前是哪个班？
2: 以前是朵。
0: 往前点，对着话筒说。
2: 以前是朵朵一班。
0: 朵朵一班。
2: 是豆豆班。
1: 哦，还有豆豆班呢，
0: 那朵朵不是小班吗？你刚才还说朵朵是大班。
1: 有爬爬班吗？
2: 没有
1: 啊。没有啊。那你们两个是从哪个班一直上来的？最小班的时候叫什么名字？
2: 我不知道。
0: 是豆豆吗？
2: 不是。
1: 不是啊。
0: 啊，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第一幼儿园的？几岁上的？
2: 我不知道，我妈给我送来的。
0: 啊，那你送多长时间了？
2: 我也不知道。
1: 啊，你也不
0: 知道。
1: 嗯，
0: 你喜欢现在这幼儿园吗？
2: 喜欢。
0: 喜欢在哪儿呢？喜欢它在什么地方？
2: 因为这儿我有个同学跟他好好的，然后他的妈妈我妈妈他也认识。
0: 哦，就是有个好朋友在这个幼儿园。
1: 然后觉得这幼儿园很好。
2: 他们俩是一个班的。
0: 啊、
2: 哦，我妈妈和她妈妈
0: 啊，他们俩是同学、哦，所以说想让你们俩也成为同学。
2: 嗯、
0: 你那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他叫悠悠涵。
0: 哦，
1: 嗯，
0: 就是你们私底下关系也很好，对吗？
2: 嗯、只要一吵架了，等会儿就和好。
1: 等会儿就和好、
0: 啊
1: 哎、呀？
0: 还吵架呀？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呀？
1: 对呀、
0: 啊。
2: 我有点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知道嗯，那我们问一下丁萌小朋友吧。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这个班然后上到现在的果果班的？
0: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了吗？
2: 上
0: 了
2: 吗？
3: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的。
1: 啊，豆豆班。
0: 然后又上朵朵班。
1: 然后是果果。
0: 上朵朵班了吗？
3: 我们现在上的是果果班。
0: 啊，现在上的是果果班。
1: 嗯、
0: 你几岁上的幼儿园？
3: 我不知道。
1: 啊，
0: 不
1: 知道啊。
0: 你在家听话吗？你是听话的好小宝贝吗？还是比较淘气的小宝贝？
3: 不太听话。
0: 啊，不太听话。你在谁家住啊？
3: 我在我妈妈
0: 家。啊，跟妈妈一起住、嗯。那你跟妈妈一起住的时候，他们会生气吗？就是你如果说犯错误的话。
1: 嗯。
3: 会。
0: 谁生气？是妈妈还是爸爸？
3: 妈妈。
0: 妈妈生气的时候凶吗？
3: 凶。
0: 什么样的？跟我们学一下。
3: 嗯。
0: 不知道啊。
1: 那你们家里就你自己吗？还是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
3: 有姐姐
1: 啊，有姐姐。嗯，
0: 还有吗？
3: 还有狗
0: 啊，还有个小狗。
4: 哎呦我的妈！
0: 什么小狗啊？
1: 是的，看什么品种的小狗呢？
0: 你家小狗叫啥？
3: 叫米粒儿，
0: 叫
1: 米粒
0: 儿。
1: 哎呀、嗯，好好听这名字。
0: 哎、啊，那米粒儿是什么颜色的？
3: 是米白色的。
0: 米白色的，那它是那种泰迪吗？它的毛是卷的还是直的？
3: 卷的，
0: 是泰迪狗吗？
3: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它那米粒儿跟你好吗？
3: 好。
0: 那跟你好还是跟姐姐好？
3: 跟姐姐也好。
0: 跟姐姐也好。姐姐几岁了？大点声说话，嘴巴张开。姐姐
3: 十岁了。
0: 她在哪里上学呢？
3: 她是四年级的。
0: 啊，四年级的是哪个小学？你知道吗？
3: 嗯，不知道。
0: 哦，不知道。你跟爸爸妈妈接过姐姐吗？
3: 嗯，
0: 接过。嗯，那想问一下庄凌宇小朋友，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2: 没有，以前有个姐姐死了。
0: 你现在有没有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1: 嗯，
2: 不想要。
0: 啊，
1: 不想要。
0: 你家里面有养小动物吗？嗯、
2: 没有。
1: 啊，没有。哦。
2: 我奶奶家养。
0: 啊，奶奶家有养什么了？
3: 养个小泰迪。
0: 啊，小泰迪。
1: 小泰迪啊、哦。
0: 什么颜色的？
3: 嗯，白色。
0: 啊，它叫啊，白色的泰迪。
3: 嗯。
0: 哦，白色的泰迪很少见。那它叫什么名字？
3: 嗯，它叫，
0: 啊？
3: 闹闹。
0: 啊，闹闹。它好玩吗？
3: 它那又不好，它只对奶奶好。
0: 啊，只对奶奶好，可能是奶奶经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啊，是吗？那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3: 嗯，
0: 丁萌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3: 室外的小箱箱子
1: 箱子
0: 干嘛的？
1: 嗯，
3: 玩的。
0: 那怎么玩的？
3: 就是把一个箱子
0: 对着话筒说，
3: 就是把一个箱子可以先放到那，然后下边放着一个闪电，然后跳下去很好玩，像蹦极、
0: 哦、不要动话筒、哦、像蹦极、
3: 嗯、
0: 跳上去跳下来跳上去跳下来、
3: 嗯、
0: 啊，那你们两个敢跳吗？
3: 我敢跳。
0: 你敢跳吗丁吗、
3: 嗯、我也敢。
0: 你也敢跳啊、哦、那你俩都好厉害哦。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歌什么的吗？
3: 嗯，我们都不学歌，有时候表演学歌。
0: 啊，表演学什么歌啊？
3: 嗯，
0: 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啊？
3: 我会唱好几个歌。
0: 好几个歌啊、
1: 嗯、
0: 都啥歌啊？
3: 嗯，一个小猫咪跳的舞蹈。
0: 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歌？
3: 嗯，
0: 带来一首就行。
3: 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
0: 不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叫我真的特别爱你、
0: 哦、我真的特别爱你，一会儿给你放啊，然后你唱、嗯、你唱什么歌啊丁萌？
3: 我就是自己编，然后那个就唱
0: 自己编、
3: 嗯、我也会自己编。
0: 不是，那一会儿你不用音乐就可以自己唱。
3: 嗯
0: 啊，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7: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8: 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9: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0: 火火火火火。
11: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2: 我要唱两只老虎。
13: 我来唱。
14: 我先唱。
15: 我来唱。
16: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什么你会落泪？为什么你会落泪？

0: 能唱到这儿是吗？
1: 嗯。
0: 啊，其他的地方不会啦。
1: 嗯。
0: 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丁猛了，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
2: 我就随便唱一个。
0: 啊，来吧，唱吧，可以开始了。需要我给你放音乐吗？
2: 就是可以。
0: 你想放什么音乐呀？随便唱一个，我要放啥音乐呀？
2: 我可以随便放。
0: 随便
3: 随便放呀。那我们唱《勇气大爆发》可以吗？
0: 会吗？勇气大爆发啊，也会啊。
3: 嗯。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勇气大爆发》啊。
3: 嗯。那你是在幼儿园学的吗？
2: 我在家就会。
3: 啊，在家就会。
0: 开始了。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嗯，想要当什么呢？啊，你说吧。
2: 我想要当一个护士。
0: 啊，不是，
1: 就是你长大以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的工作呢？就有的小朋友想当医生、当老师，还有当消防员、警察之类的。你想当什么？
2: 我想当老师。
0: 啊，当老师，那你要努力学习，加油，好吗？
1: 嗯，
0: 你呢丁萌？
3: 我想长大给妈妈买一个房车。
0: 啊，买一个房车，那你要通过什么挣钱给妈妈买个房车呢？
1: 嗯，
3: 上班。
0: 啊，上什么
1: 班
0: 呢？
1: 你要干什么工作能挣这么多钱买房车呢？嗯，
0: 上什么班？
3: 医生。
0: 啊，
1: 医生啊，
0: 可以，也要好好的学习努力啊。
1: 对，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前面有
1: 四个字，
0: 绿色的字叫，认不认识？
2: 我不认识，是我妈没教我。
0: 啊，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淘宝来了，
0: 大点声，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3: 淘宝来了。
1: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3: 好。
1: 嗯，好的，今天表现非常棒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拜
0: 拜拜
1: 拜。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

0: 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

0: 四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吉特易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病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0: 为切实做好医疗信息、患者隐私数据保护工作，咸如镇中心卫生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利用院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本次宣传周主题标语，向科室发放安全知识学习资料，利用工作群推送网络安全科普内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做到宣传全员覆盖，开展户外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前来就诊居民科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身份证及医保信息、谨慎点击陌生链接等知识，结合家庭医生服务、下村入户等工作，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科普，提醒群众防范虚假医疗网络诈骗，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群众身边。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风险甄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向辖区群众传递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理念，营造了人人学网安、懂网安、守网安的良好氛围。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严格落实母婴保健技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持续规范助产、婚前医学检查、计划生育等母婴专项技术服务行为，筑牢全市母婴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试考核工作。本次资格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考促训、以考促能原则，面向辖区各内级医疗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技术、婚前医学检查、结扎、终止妊娠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在岗医务人员。考核设置理论笔试加实操技能考核两大模块，理论考核重点考察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孕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高危孕产妇管理、传染病母婴阻断、婚前医学检查规范等内容，实操考核聚焦临床场景，围绕助产操作、急救处置、病史采集、健康指导等临床实用技能开展综合测评，全面检验从业人员法律素养、专业理论与临床处置能力。本次考核既是依法执业的准入关口，也是一次全员业务提升的机会。通过考核，进一步夯实富有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诊疗服务流程，提升高危孕产妇急重症早期识别与处置能力。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1: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牧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1至2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

发展。本次行动以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使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是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

0: 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

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畅行对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想要学一学你销声匿迹，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规划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情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还是孤独。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毒相思，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人情无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

0: 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4: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5: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4: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5: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6: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7: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记者从国家

0: 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2: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 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7: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8: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0: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8: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1: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8: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华能中研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

0: 今后的又业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新账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2: 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
5: 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6: 这事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7: 约28.4万台。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7: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8: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9: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8: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0: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那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 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8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 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的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由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是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 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0: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1: 这针对性非常强。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1: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

0: 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嗯，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啊、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 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

0: 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1: 我觉得至少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1/3以上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星得道第58奖，中医求安。从那个铁拐李手里边接过这个小葫芦来，瞪着两只眼睛啊，就从这个两个窟窿眼里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里边挺好玩的，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奇怪，到后来他不由自主失声大喊了一声，哎呦，我这才看明白，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是明白了，可旁边这几个人都糊涂了。那么钟离权在这葫芦里边到底他看见什么了呢？开始的时候啊， 他就看见有这么一座大山，这个山上边有这么一座宫殿，宫殿四周就好像是这么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花园。哦，这个花园里边的景致别提多好看了，有不少的奇花异草啊，还有不少参天之后的树木，有不少的飞禽，还有不少的瑞兽。嘿，怎么这么好看呢？这个景致可比这坛子里边的景致可又讲究多了，又美多了。哎，他还看见呢，有不少的神仙。这个神仙呢，也有高的，也有矮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什么模样的全有，一个个全都穿着的是无缝的天衣，也有乘云的，也有驾雾的，来来往往。这个宫殿的正殿里边有这么一个大的莲花座，莲花座上边坐着这么一位老神仙。哎呦，须发洁白，他就看着这位老神仙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可是钟离权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老神仙的周围又站着不少的神仙，在这儿听这位老神仙不住的训教他们。嘿，就看见这里边啊，还有那位铁拐先生也在那儿站着呢。一会儿的功夫，好像老神仙把铁拐先生叫过来了，吩咐铁拐先生要到海里边去一趟，要办点什么事情去。铁拐先生转身走了。过了没有多大的功夫，这位老神仙自己也要动身下海。临走的时候啊，这老神仙手里牵着这么一头青牛，叫过来这么一个牧牛的童子，就把这个青牛啊交给这个童子了，好像是告诉这个牧牛的童子，让他小心的看护，可千万千万的不要贪玩，不要大意，一定要小心在意。那个牧牛的童子点头也答应了。等这个老神仙走了以后，哎呦，这个牧牛的童子就把这青牛往那儿那么一放，他不管他了。嘿，这个童子就到花园里边跟其他别的小朋友一块玩去了，玩的这个高兴，玩的这个开心呢。玩着玩着，这几个小朋友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赛跑玩吧。你瞅这个牧牛的童子又把这青牛给牵来了，他就往那个青牛背上这么一骑，那意思好像要骑着青牛跟别人赛跑。这青牛啊很不高兴，梗梗着脖子，瞪着牛眼，在这儿他不动弹，把这个牧牛的童子给气坏了，拿起这赶牛的鞭子来，啪啪啪，他就打了那么青牛几下，青牛更不高兴了，这点撂蹶子。牧牛童子一生气，从牛背上下来，不管他了，跟别的小朋友又玩去了。这个青牛怎么一生气呀？嘿，他自己私自的逃到了凡间。哎呦，他闯下了不少的大祸呀。哎，奇怪，这个青牛来到凡间，走到这么一个地方，钟离权越看这个地方越眼熟，这不是我们家周围这些山上面吗？这个青牛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再一瞅这个青牛啊，好像跟山里边的这么一头母豹子，他们俩是挺好的。嘿，他们俩就在这个山洞里边啊，同出同归，同吃同睡同起。过了一段时间，这母豹子就生下这么一头小豹子来。那个青牛不知道因为什么又闹脾气了，他不管这豹子，他自己走了。眼瞅着青牛啊又到了一个地方，这青牛怎么着这么一晃悠还变成人形了。哟，这个青牛怎么这么坏呀？他勾引人家妇女，甚至于呢把这些女人的丈夫都给弄走了，弄到山里边不知什么地方，往那儿那么一放，他呢就变成人家这些女人丈夫的模样， 就跟这些女人呢一块喝酒取乐，胡作非为。嚯，就这件事情激怒了一位在山上修道的女子。这位道姑啊手持宝剑找来了，要向这个青牛问罪。看到这儿，钟离权越看这位道姑怎么特别像今天我碰见的这位仙姑啊，哎，好像就是她呀。钟离权呢抬起头来看了看旁边的何仙姑，低下头来又往这葫芦里边看看这里边斗青牛的那位道姑，抬头看看低头看看，抬头看看低头看看。何仙姑站在旁边觉得奇怪，你老这么看我干什么呀？铁拐先生过来一拍的肩膀，是不是这里边还有他呢？啊，是，嗯，有，你赶快接着往里边看吧。哎，哎呦，感情这位道姑啊不是这个青牛的对手，眼看着被青牛所制。哎，就在这功夫又来了这么一位仙女，把道姑给救了，帮助道姑制服了这头青牛，这头青牛又变成了原形。就在这功夫，那位老神仙从海里边回来了。老神仙显得挺不高兴，派另外一个童子下凡把那头青牛给收服走了，又带回那个山上的宫殿里边去了。老神仙把原来看守青牛的那个童子贬入了下界，投胎到了一户人家。钟离权再一看这个小孩，他的身段，他的模样，哎，怎么跟自己会一模一样呢？难道说就是自己是吗？再一看那个孩子的父母还有他姐姐，哎呦，这不就是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姐姐吗？啊，钟离权看到这儿了，这才恍然大悟啊，哎呦，原来感情我自己就是被贬下来的那个牧牛童子啊。所以他呢大喊了一声，哎呀，我算是明白了，差一点儿把这葫芦给扔地下。铁拐先生赶快过来呀，冲他微微一笑，怎么着，到现在你总算是彻底大悟了吧。再一看那个小孩钟离权是泪如雨下，在铁拐先生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而且是哭声不断，师父师父，我算明白了我算明白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出身了吧？你也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来到人间了吧？师父师父，弟子到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弟子本来是好好的在天宫，自己不小心才惹下这样的大祸，我被折贬到凡间，我现在特别后悔，师父您赶快救救弟子吧，只要您把我能够救回天庭，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师父我报答您的恩情，师父。铁拐李伸手把钟离权扶起来，又伸手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何仙姑，告诉钟离权，你去跟你这位师傅再说一说去啊，把狐狸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你问问他是不是我有此事啊。钟离权赶快的就把在葫芦里边看见的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向何仙姑这么一讲。何仙姑愣了，怎么，哦，这都是在这个葫芦里边看见的啊？冲他点了点头，确实啊都有此事。小泉呐，师父你接着往里边看啊，你再仔细的看一看。师父我到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什么事情不明白呀？就是今天咱们捉来那头豹子，您说是不是就是青牛跟那个母豹子生下的那个小豹子？如果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说他跟你有点关系呢？啊，你接着往里边看吧。哎，钟离权呐，眨巴眨巴小眼睛，又捧起那个葫芦，接着往里边这么一看， 就瞅见有这么一头小豹子，跟着那个母豹。

0: 啊，就在山里边来回的走动。哎呦，这个母豹啊，吃了人了。有一天，这个母豹被这个猎户给抓住了，给杀了。小豹子呀，到这个时候，它倒是自由自在了。慢慢的，这个豹子也长大了。不过，这个小豹子呢，跟别的野兽全都不一样。怎么？他在这个山里边只吃啊那些野兽，他从来没有伤过人、害过人，也没有吃过人。钟离权看到这儿，嘿，怪不得呢，今天他不能死呢。要说这个畜生，既然被我师傅给带来了，甭问呢，看起来他一定也有一定的造化。再接着往下一看呢，钟离权就看见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了。一直看到了今天，打豹的情况怎么样？遇见了何仙姑，跟何仙姑一块回家，来到竹林的这儿，又怎么遇见了铁拐先生？啊，看到这儿，总算是全都明白了。他赶快的伸小手捧着葫芦送回了铁拐先生。师傅，我看完了，我看明白了。好，李铁拐接过这个葫芦来，又送到了何仙姑的面前。道友，你不是老奇怪吗？我们两个人怎么会是两世之交？你自己看一看，这里边也有个小故事呢。是吗？何仙姑啊，接过这个葫芦往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啊，掩饰的都是何仙姑的来龙去脉，她自己的这些事情，咱们在这里边就不再重复了。她看明白了，就是这个李玄来到何家，怎么样用这个袍袖把他渡到了衡山，让他去修道。两个人在那儿分别之后，这个李玄呢，又怎么样的领了法旨？他呀，又如何的？要练一练这个游魂之法，没想到他的法身被他的弟子杨仁给烧了，自己这才投在这么一个乞丐身上，所以就变成了今天铁拐李的这副模样。看到这儿，何仙姑他也明白了，怪不得一见面呢，他就说他是我的两世老友。嗨，要不看明白，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这就是我的师兄李玄呢，嗨！所以他呀，把这葫芦又递给了铁拐李。哎呀，师兄啊，你说要不看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现在变成这个模样了，见面我怎么会认识呢？怪不得你就说我们两个人是两世的老友，除非你，谁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呢？怎么？看明白了，看明白了。朱一全的父亲朱立俊，还有他的女儿大姑娘，在旁边听他们这么一说，这心里边也明白了。哦，既然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咱们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呢？啊，咱们这就回去吧。说着话呀，只见铁拐李用自己的拐杖，怎么一敲这葫芦，马上就听见咔啦那么一声。就如同打这么一个响雷一样啊，把大家吓了一跳，定神再这么一看，啊，嘿，怎么着？感情啊，没在那坛子里边，现在是什么地方啊？仍然是人家钟离家那个堂屋，大家该坐着该站着，又都回到这儿来了。哎呀，大家这么一想，刚才的事情就如同是做梦一般的。老人朱丽君心里边完全明白，这都是这位铁拐先生的仙术啊。嗯，既然这样，我就请师傅您还有这位仙姑啊，我把房间全都预备好了，就在我这儿安歇了吧。于是铁拐李跟何仙姑就暂时住在了钟离家中。当然了，铁拐李跟这个钟离权师徒二人在一间屋子，哎，交给这个钟离权呢， 开门的这些法术怎么样静心。另外呢，也跟何仙姑呢一块儿交谈交谈往事，也切磋一下修炼之术。何仙姑啊一再的问李铁拐，我们要找的那个废长房废法师他在什么地方呢？再者说呀，他的同道之人那位刘法师被人家抓走了，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呢。凡是他这么一问，这李铁拐啊总是微微一笑，哎，不着急不着急，这件事情你忙什么呀？啊，不着急，总得给插过去。过了这么三天之后了，这天呐，这朱离军还有朱离权、何仙姑、铁拐李都在堂屋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呢。铁拐李呢就告诉何仙姑，哎，你不是要找那位废长房吗？啊，最近这一两天他马上就会来了，你老这么急的要找这位废长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嗨，师兄你有所不知，就是上一次我被奸臣赵高他的儿子那位赵公子给纠缠住了，多亏呀这位长房先生他呢用这个缩地之法帮助过我，受人之助我不能不谢呀，所以我总想找他要感谢一番。再有我知道了他的同道之人就是那位刘法师被贼人给抓走了，直到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袖手旁观呢，我一定要帮帮人家这个忙啊，所以呢我这么着急要找到这位废法师。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废长房呢是我要度还没有完全得度的这么一个人，他用的那个缩地法呀是我教给他的啊，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来了啊。师兄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哦，我告诉你吧，我不是就是因为他吗，伸手一指的钟离权，就是这个木牛的童子他被贬下凡，我呢可怜他，我立刻就请示了祖师，我既然跟他有同门之谊，我就想前来呀看一看这个孩子能够育成这个童子的道行，帮他一把，如果说他从这儿开始真正的好好的修炼，将来呀他功德圆满的时候，可你这么说吧，他的地位跟你我都可以并立，是吗？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失马安知非福，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嘿嘿，话是这么说呀，也得看看他自己呀、啊、肯不肯勤修苦练。哎，如果他不习正道的话，又七情成六欲，哎，他将来呀这个孽障一满，恐怕求死都不成啊，他呢要坠入畜生道，连人他都做不成了，你说这事可怕不可怕呀？我不是就怕他年幼无知吗，如果再被这个外魔以物欲所诱引，到了那个时节再把他给挣过来，你说那得费多大的劲呢。另外我这次来还有不少的俗事呢，借此机会也好好的办一办。师妹，其中也有你的事情，我对你的事情不是也是一直关心吗？啊，师妹，在你来之前呢，难道说你就没有听见令尊师父跟你提过师兄我吗？哦，在我下山之前倒是听我师父跟我说过，说师兄您呢已经下山了，来到凡间，但是呢没有说您变成这个模样，只说是李玄说我一定会跟您相会的。您说我怎么会知道现在您这模样了，所以一见面呢我也不认识您了，要不是师兄您亮出这个葫芦示现因果的话，恐怕呀我到现在还装在这个闷葫芦里边呢。哎呀师兄， 您什么时候来？哎呀，要说我可来了有些日子了，我是一直观察呀钟离他们家的人啊。咱们现在也不瞒你们，我这看这个孩子呀，确实是勇侠孝友。嗯，我真是喜欢他，他真是这么一位修仙之才啊。不仅是他呀，再说这只豹子吧，你说就这么一个畜生，他居然的有这么一个仙分啊。他跟别的畜生不一样，他不害人，不伤人，不吃人。你看，正因为如此，有这么特殊的缘分，我不是把它装在我的葫芦里边了吗？没有别的，我想啊，好好的把它训练训练，哎，将来或许啊能成为坐骑，或者呢再给他另找这么一个上进之道，也不凡有这么一个缘分吧。就是这么一番意思，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办。没有想到啊，这铁拐李跟何仙姑他们俩说这些话，坐在旁边那个朱离俊老人呐，突然间是潸然泪下呀。这个钟离权一看，赶快过来了，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您哭什么？哎呀，孩子呀，你听你师父讲了吗？啊，就是这头豹子，他不吃人，不杀人，不害人，怎么样啊？啊，你师父都愿意把他收在葫芦里边，给他指明一条正路，嘿呜，他都能有仙人提携他呀。你看看为父啊，虽然说人们称我是这么一位英雄好汉，可是我呢，杀了不少的猛兽，我害死了多少生灵，看起来我的罪过不小啊。孩子，爹不盼别的，就盼着你好好的修道，修道成功之后，你要多做功德，多做善事。孩子，钟离权，你要替爹爹赎回前罪。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次品尝孤独。没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受够了失望。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先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性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还是。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独相思。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

0: 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我玩。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4: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3: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

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粒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他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

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分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性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蹭到了书页间夹着的硬壳，是枚用透明胶带仔细封过的银杏书签，叶脉清晰的像能数出当年的阳光纹路。这家旧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

散，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他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他停住脚步，指尖在《边城》《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书页里的时光。Thank you.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书页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

唐介的《倾城之恋》里加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夹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他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苏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她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

0: 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金兀术摆下花车阵，派人下战书，3天后和岳飞决一胜负。金兀术兵困牛头山之后，始终没有正式开仗，为什么呢？他认为岳飞10万人马在山上，粮草带的不多，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困山也把你困死，这叫困军纪，把你们饿死，我抓个稳当的。现在救兵也来了，粮草也到了，再用困军计不好使了，再用困军计就把我耗死了。我40万大兵在牛头山，运粮的道路又远，得耗费多少粮饷，打吧。这边摆下花车阵，岳飞一点也不知道。岳飞一看牛皋把粮草运来了，非常高兴，我带着这么多人一一见礼，哦，来了好几个王爷，还有几家将军，那是元帅呀，赶紧禀明圣上。皇上挺乐，见了这些皇亲国戚，哎呀，你们都来了，太好了，赶快杀退金军，保孤王下山回朝理政。再说这些将官到了之后，他们围着山前后左右一看呢，从心里佩服岳飞，够帅才，怎么呢？从山下到山上像水波浪一样，一座座营盘把这牛头山呢

0: 围得像铁桶一样，怪不得金兀术40万大兵不敢攻山，唯独一个人不服，谁？高宠。高宠一看，岳飞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就说我吧，闯连营，力杀四将，一枪就把金兀术给挑到马下。他以为把金兀术扎死了，后来牛皋告诉了我，在车顶上看得清楚，你把金兀术的马给扎死了，金兀术没伤着。尽管如此，也吓金兀术一跳啊！哼，还用牛皋搬兵？我高宠一人下山搬兵再回来，把皇上背下山，我再回来再把你们带走。他不服，脸上就带出来了。这个人呢，肚子里装不住事，往大帐一站，这么看岳飞。岳飞一瞧明白了，岳飞绝顶聪明啊，这高宠性高气傲，能力是不错，可是他对我不服。那么当将官者不服元帅，这仗没个打，这不能说就一个高宠啊，这么多人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都有自知之明，怎么办？辞职上山找皇上去了。来到玉虚宫见驾已毕，高宗说，爱卿啊，有事吗？万岁，现在粮草齐备，又来了几家将军、几家王爷，还有皇亲都到了，给您道喜，您很快就能下牛头山回到京城。可是微臣少才多德，难以领兵上任，请您另选元帅。啊，赵构想怎么着了？哦，你不领兵了？哎呀，爱卿，你看谁行？哎呀，好多人都够，比如说宗将军，还有高王爷、张王爷都行，您看谁行都可以。皇上没如意了，向那说，哎呀，还得你。他没有，李刚明白，李刚往旁边这么一站，一琢磨，哦，我这学生说得很明白，他的职权有限呢，不就是这次叫他征北吗？征北回来，征北元帅给撤掉了，叫他到湖广去平水寇，如今赶来救驾，他能管了谁？手下这帮人可以，那帮人呢？手下都有人呢。万岁，臣进一言，要想这次牛头山解围，杀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您安然无事的回到京都，应该效仿古人，为国求贤，金台拜帅。哦，赵构明白了，从古至今，金台拜帅者就两人，一个是姜子牙，兴州伐纣，金台拜帅。另一个韩信登台拜帅。岳飞是啊，权力有限，我应该封他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爱卿，明天日出三竿，寡人要效仿先皇，金台拜帅。将军下去准备去吧。是，岳飞转身走了。岳飞明白呀，真正金台拜帅啊，那可麻烦了，高达金台3丈6，分为天地人三才，岳飞这个拜帅只算半个，不算一个，你在这种将就啊，尤其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个印没在这儿，没有怎么办？就拿岳飞原来那方印代替这个印，也按照书上写的搭了3层台子，天地人三才，两旁边扎的龙柱，金龙盘玉柱，或香烟缭绕，摆好香案，整鼓香蜡烛，一切都准备齐索，告诉文官武将啊，早早的盔甲相明，在将台下边列立两厢，皇上别看有病也得来，有人搀扶着，收拾已毕，来到了台上，一看这有金盆搭着新手巾，皇上在金盆里洗手，满斗分香，主告上苍，然后来到点将台上，众位爱卿，此番孤王被困牛头山，多亏了岳将军舍身杀敌，岳爱卿跪倒听风，臣在。再看岳飞盔明甲亮，一提于踏尾分战群，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上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 哇，万岁！爱卿，孤封你武昌开国公少保，同属文武，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免礼平身，往旁边一站。皇上开始宣布，从今天起，不管你是皇亲国戚，什么公爵王爷大小三军，一律归岳飞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高宠就违反军纪了。皇上往旁边一闪，开始拜帅印，24拜，拜罢之后下了点将台，皇上应该呀给岳飞牵马走个形式，这叫牵马坠镫，为国求贤。岳飞没让，哎呀万岁，免了免了免了，好吧，寡人就回去休息去了。他走了，岳飞领人赶紧回到白虎帅堂。众位将军，蒙万岁抬爱，现在叫我统领三军会战乌珠兵马，保护万岁回朝。本帅一定要尽心竭力，雪骨齿报家仇啊，收服山河，望你们记住十七纪律54斩，要严防敌人偷袭。就在这阵儿，有人报，有小番下书来了，带进来，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15日开兵建帐，一算那日子还有两天，写个准字送给他，回去了。众将官，金兀术派人下书，还有两天后我们疆场决一胜负，这次我们在牛头山可是第一次打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但愿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杀下牛头山，把皇上带下山去。大家一听群情激昂，都高兴啊。刘高说，既然要打仗，咱们得讨个吉利，得祭大道旗呀。祭旗怎么办？得有福礼。什么叫福礼啊？整猪整羊，杀整猪整羊，祭旗以后然后下山。岳飞说，算了吧，咱们山上也没有猪也没有羊，就不用祭了。哎，那不行，我弄去。牛皋走了，牛皋往外一走啊，把姬青叫着，俩人就闲聊。哎，青头萝卜，好说，黑脸大哥想不想我？好几天没见着了，怎么不想呢？嘿，这回我拜个把兄弟高宠，太好了，能耐太大了，你替他吹吧，他会什么？哎，会什么？这太厉害了，不管见谁一枪就要了敌将的命。你说岳飞我大哥和高宠谁厉害？谁厉害？咱大哥厉害，我告诉你们，谁也赶不上咱大哥。别看高宠那么狠，我大哥一手指头就能把他捅个跟头。你胡说。什么叫胡说呀？真的，去你吧。俩人说话，你说多巧吧，就叫高宠听见了。因为啊，元帅退战，高宠在这后边跟着，干啥要找牛皋，俩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岳飞一手指头就能把我捅个跟头，好好好，我非看看岳飞有多大力气不可。岳飞回到军机处，张宝王恒伺候着，摘盔卸甲，换上一身便衣，往这一坐，擦擦脸，有人沏杯水，就准备吃饭了。这阵儿高宠到了，高宠一想，今天你金台拜帅，你有什么能耐呀？你是冲我是不是？怕我不服？我是王爷，你岳飞才多大官，不就是个副都统制吗？这回一下子你升了什么个公，又少保，好几个官，好，我就看你一手指头多大能耐。他往门前一站，张宝出来了，哟，王千岁，有事吗？我要求见元帅。哎，好好好，元帅，高王爷来了。岳飞想，他来干嘛？有请。是，请进。高宠进来了，一看脸啊，不是颜色都青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参见元帅。哎呀，王家千岁请坐，给搭个座，挺客气。王家千岁找本帅有什么事啊？
1: 我耳闻岳元帅武艺高强，屡屡过人，

我想领教一二。岳飞想，这都不像话，你是王爷，我是元帅，咱俩要比试比试啊，咱俩打起来不是笑话吗？王爷说不比，我跟他不能谦虚，跟别人行，唯独他，我要说不比，他得说我怕他不如他，这样人呐，性格太倔了，我得把他降服。好啊，那么你看，这有威武架，什么兵刃都有，咱们两个比什么呢？高崇一下，我和岳飞无仇无恨，如果拿兵器，我的枪太厉害，高一枪噗把他给扎伤了，别人该说我了。高崇是为了争元帅，再说我伤了他，非犯众怒不可，用不着。激情不说了吗？他一个手指头就能把我打倒吗？岳元帅，咱们俩就比比手指头的功夫如何？耶？哦，比比手上的劲儿。这小孩子的事儿啊，小孩没事，俩人来掰掰腕子，咱俩拉拉，看谁劲儿大，要不咱俩拉钩。哦，你要比一个手指头也好，伤不着碰不着，我只要和你力气拉个平。高崇啊，就得叫你服气。可以啊，本帅也没什么事。高王爷，那咱就试试。袖面一挽，把凳子撤去了。为什么？那可不是两个小孩在那比手劲儿呢。如果岳飞使劲，嘎巴这凳子非碎了不可。挪过去站起来了。来吧，高崇把凳子也往旁边一撤。好，来吧，俩手指头就勾到一块儿了。岳飞呢，脸冲外，高崇脸冲里。高崇的身后是门槛子，叫门弦子。高崇心的话，就凭我的力气，双臂一晃千斤力，我一使劲儿，我把你从屋里扔到门外头去。明天你再指挥三军，我就可以说了。元帅摔得怎么样啊？这就可以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孩脾气？岳飞一想，我只要和你拉个平就可以了，我得让你点儿。就这么两个人，叭，把中指就扣上了。这两个人可了不得，中指叭这么一扣，高崇这个手背着，一使劲儿，元帅停，抬，往回一带，岳飞的胳膊，叫他给拉直了。岳飞一看，哎呦，他真有力气，怪不得护送粮草车的时候力战四猛将，枪挑金乌珠的战马呀，真是员好将。这员将官又能好好在军中听差，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力气不次于我，胳膊要拉直了得回来呀。你别忘了，岳飞呀学过易筋经，易筋经这个东西啊是达毛祖留的，以力借力，以力打力，可以借助你的力量我再打你，故此浑身劲儿啊往上一叫，叫到胳膊叫到手指头上了，脸上不带，一使劲儿，往回扒了一拳。再看高崇，胳膊伸直了，耶，他有力气啊，行，我别让他拉输了。嗨，他又拉回来了，岳飞的胳膊又直了，岳飞再一使劲，又回来了。这回高崇再往回拽呀，呀，拽不动，不由自主的他把这手上来了，一伸手，嗨，干嘛？俩手啊都用上，不但俩手，身子劲儿都用上，犯规，不应该这么办。岳飞一看，干嘛呀？哦，两只手全身劲儿都用上了。你看咱俩像开玩笑在这较较劲，哦，你还这么干呢，得了，我呀不理你了。岳飞呀往外一送，没使劲儿，而是用手扒了一弹，这就一筋经的借力打力。嗨，就这一弹可坏喽，高崇的力气用的越大，亏越大，人那边一松，扒一送的，噔噔噔噔，往后倒退，靠到门槛子上，啪，
十五万一出门外呀，岳飞一看呀，摔倒了。哎，高王千岁，摔着没有？高宠胳膊肘一顶地，蹦起来了。嗯，领教了，转身就走了。哎，岳飞一想，你看这个人多意思，你自己摔倒的，我并没动你，我就是一送你就出去了。哎，算了吧。高宠脸红脖子粗的走了，干什么去了？找他最好的朋友牛皋。牛皋呢？牛皋领着姬青下山了，来到荷花桥这儿，告诉阮良，快把桥放下，有将令吗？我来用将令吗？你干什么？哎，弄口猪，弄头羊，你听好吧，一会儿就回来，快点啊。嗯，给我四个兵。嗯，桥呱嗒一放，这哥俩出来了，叫四个小卒躲在树林着，姬青陪着。再看牛皋战马往前去，就在河界着。什么叫河界？就是两国交争那个交界地方晃了，一边晃那边说，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哈哈，好酒啊，好酒。晃荡来晃荡去，金营有巡逻的，巡逻两个副平章，一个叫新仙，一个叫新野，是亲哥俩。两个人领着军卒走到这儿，一抬头，哟，这不牛皋吗？他怎么了？旁边有明白的，那不喝醉了吗？哎呀，这可太巧了啊！我们郎主恨他，恨得牙长三尺，要把他抓住，可手工一件呢。哥，嗯，兄弟，走上。新仙催马就过来，手里青刀。哎，你是不是牛皋？牛皋这么一瞧，鱼儿上钩了。嗯，不错。你在干什么呢？哎，老打仗，想老婆孩子呗。在这你能看着吗？看不见老婆，还看不见我儿子吗？谁是你儿子？哈哈，你这可是找不死，那看刀唰劈下来了。牛皋心想，猪来了，他偷偷的把剪抽出来，一扬手，咔！牛皋这本事啊，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你要叫他真正练几招，他就会三招半。他要是急了、拼命了，就把岳飞教那招数他都会了。等过后一问，一招不会。今天他有准备呀，嘡啷一声。把新鲜的刀崩飞了，新鲜见识不好，学马要跑，别叫，猪还没到手呢，往前一探身，伸手，砰，抓住判甲司涛，八往怀里一带，一抬腿一点，新鲜的马后丘，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走马活禽，一学马，来到树林边，呱的一声往地下一扔，像摔蛤蟆一样，绑，等着，我再去弄羊去。新野一看，哎呀，哥哥被擒，催马的过来了，手擎大棍，哎呀，兄弟，我都要命。牛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啊，护粮草上山，心里也高兴，当上护国侯，胆子也大，棍来了，没躲没闪，眼看着棍奔头顶，要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他的簪缨的时候，微微一闪身，嘿，一伸手。他把棍头抓住了，过来，这一躲，对方往前这一递，这一躲，一伸手，捧，把这给抓住，过来吧，劈胸一把，抓住之后，大棍一扔，呱一扔，像扔蛤蟆一样，捆。树林里又出了两个军卒，把这个捆上。巡逻还有当兵的呢，番兵一看不好，扭头要跑。牛皋站住，谁会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把他们都宰了。没走。有什么事情回去找金乌珠给我送个信，就说牛二爷抓住你们两个将官，他们叫什么？副平章、新仙、新野。好，告诉金乌珠，我们想祭旗，没有整猪整羊，叫他给送口猪送只羊，我就把这两个人呢放回去，如果不送，哈哈，这两个人我就当猪当羊把他宰了。好了，这就送信去。军兵撒腿就跑，吉青就乐，哎，二哥，你这么想这个招，金乌珠能送猪送羊吗？准送。

0: 你等着，咱别走。几个人躲到树林里。再说小帆直接往里通报，一级通报一级，有人来了大帐见金乌珠，把方才事情一说。金乌珠一得信，哭不得笑不得的，心也新鲜的，能耐不错呀，怎么叫牛狗抓去了，还要用羊和猪换，人家叫走马换将啊，我拿猪羊换将。哎，金文士你看怎么办？哈密赤说，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人不死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人不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换，快到猪圈里挑最大个的猪啊，最肥的羊，小了怕牛搞不乐意，快去快去。哎，是是是，一会儿在圈里抓了个300多斤重的大猪啊，又牵了一只肥羊，把它捆好了，用杠子一穿，脸抬猪脸抬羊去找牛狗。牛狗一看来了，怎么样，快放下放下，哎，刚好车杠子别动，杠子放这儿，我们好抬的。我说把这两个人给他送出去。牛狗真讲信用，这边把猪羊往这边抬，把新野新鲜往那边一推，由小帆领走了。牛狗过了桥，桥一撤起，阮良这个乐呀，二爷呀，您这是世外高人，咱算服了。你说怎么样，有吃的了，今天来到了山上见岳飞。大哥，整猪整羊都到了。岳飞说，哪来的？金兀术给的。你怎么要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哎呀，把岳飞乐的，谁说我兄弟缺心眼儿傻，他比那精明人还精明呢，聪明人也想不出他这个道啊。啊，行了，嗯，我回去了。牛皋领着姬青回自己大帐，他俩住在一块儿，一推帐篷门，抬头一看，高宠在那呢。哟，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哎，别提了，刚才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哦，比手指头力气，可不是吗？你输了，输了。哎，我白替你吹了，不，我输得高兴。行，岳飞有本事。牛皋心的话，你是贱种，人家恭敬你嘛，你绷着个脸把你弄个跟头，你挺佩服。既然这样那就好，我就说我大哥的为人。行了，别说了，从今后岳飞说什么算什么。哎，好，来来吃吧，回头再说。新野新鲜见了金兀术，金兀术哭笑不得呀，一摆手下去。军师，这口气我得出，派几个人把宋将宋兵给我抓来俩，我也拿他们俩当猪羊祭旗。抓不着啊？怎么抓不着？嗨，你看人家牛头山的布防，嗯，周围是水，一道桥都给拆了，没人下山。如果想要抓人家就得打仗，没等开兵见仗，我们商人夺不吉利，算了算了，不行，这口气我出不了，你非给我抓两个宋兵宋将祭旗不可。他不行，你给我抓去。哈密赤一想，你说这个人的脾气，哎，眼珠一转，有了，咱有现成的，用不着抓。哪儿的？张方昌在这呢。不但张方昌在这，王铎也在这。张方昌到金营之后，王铎也追随而来。为什么呢？他以为张方昌又当上皇上呢，我到这是不是混个一官半职的，到这被金兀术就扣下了。这些天好吃好喝恭敬着，哈密赤说，这两个连猪狗都不如，什么用没有啊，要他干什么？白浪费我们的粮食，干脆拿他当猪当羊祭旗。对，到了这一天，天光一放亮，大旗刷挑起来了，再看六国三川的兵将，嚯，呀呀叉叉战力两厢，盔明甲亮，来呀，把张方昌王铎押上来。有人把这两个人推上来，俩人合计呢，大概是啊，抓住康王赵构该封官了。俩人来到乌珠近前，满脸堆笑，参见郎主千岁千千岁。张邦昌啊，哎，小臣在，王铎有。你们两个最近到这不少时候了，也没什么功劳啊。哎呀，郎主只管差遣，小臣万死不辞。嗯，这就好，该立点功了。今天本帅要和岳飞开兵见仗，缺少府里，想拿你们俩当府里啊。这俩人明白呀。哎呀，郎主，这府里不是人，他是猪和羊啊。对，张邦昌，我拿你当猪，王铎你当羊，来把他宰了啊。俩小子个傻喽，心的话，乌科场我们起过事啊，说如果口不应心，将来我被抓到翻帮。

0: 方被当猪杀掉，哎，应试了。他还想喊救命呢，没用，这边刀斧手咔嚓咔嚓脑袋砍下来，这血噗溅在旗面上，掌旗官唰把旗卷好了，血迹也剪干了，刷一抖，这叫旗开得胜，响炮出兵，连珠炮下。再看六国三川人马来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等着岳飞的人马。岳飞没出战，岳飞升帐以后心里先琢磨，我怎么派将，金兀术40万人，战将1000员，我这是有数的，这是一。再一个，像高宠这样人有本事，可是不听话呀，一到疆场就随了他，他不听我的了，不派他吧他跟我生气，我派他他不能和大家合作，凭着自己本事办事，我得给他安排什么活呢？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本领都在心里装着呢，然后伸手抄令。今天呢，高宠第一个来的，为什么呢？高宠心想，在这个营里头头一个是岳飞，我服了，第二是我，再就余化龙，余化龙不行，派将得派我，我都不是为了别的，我不为功，我已经当王爷了，再有大功我还当什么呢？我为了名，也为了大宋江山。他分着战群在站等着，这边一抄令，他哗楞就往前去，岳飞没喊他，抄起第一支令，铁面天王董先听令，董先腾腾，末将在，本帅给你3000人马，你从右边攻打金军营盘，得令。董先抄令就走了。高宠一看呀，董先生干嘛的？占山的贼呀，我是国家的王爷，皇亲国戚呀。岳飞爷，你怎么不用我呢？第二支令能要我。对，岳飞抄出第二支令，这高宠刚一上前，王贵、张显、汤怀听令，我将在，给你们3000人从左面杀进敌营，得令。拿过令箭转身走，抄起第三支令。高宠想，该我的了。岳飞没理他，心想，我非杀杀你的傲气不可。第三支令派的是岳贞，四支令张宪，五支令孟邦杰，啪啪啪，七支令都没有高宠的。高宠盯不住了，元帅慢，不知道末将我该上哪儿去啊？按理说在帅堂上你这么做违反军规，推去杀。岳飞摆手，哎，王家千岁，你有重任在身，别着急。哦，你早告诉我呀。是，往旁边一等，还到十指令。哎呀，高宠急死了。岳飞一看，行了，这阵有点耷拉脑袋了，派吧。高王爷，末将在，本帅给你是将令，守在牛头山，保护万岁。咱等各路人马杀退金兵之后，你保护万岁冲下牛头山，到金门关去。这个高宠的小豹子眼睛唰又瞪着刘元，干嘛？就跟皇上屁股后边跑啊？他上东我上东，他上西我上西，这是干什么呢？核算说你们杀完人了，哦，我在这待着。岳飞想，他不同意啊，好吧。哎呀，高将军，高家的枪法在天下第一，高一枪名不虚传，压粮运草，您当老虎头，力战四将枪脚，金兀术的战马威名远震，您的本领太大了，保护皇上太主要了，如果万岁一下山，恐怕金兀术人马都得来偷袭，那么全仗你保护万岁，众人在肩不得有误。对，高冲一想，有理，末将遵令，挺痛快，拿令箭他走了。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叫高宠在皇上身旁保险他的出危险。这个人呢，心高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有勇无谋。冲杀在万马军营当中，一旦有三长两短的，我这个元帅算失职，那是皇亲国戚呀、啊。最好这次啊，别出事儿，顺顺当当的下了牛头山。你一回府，哎，我就谢天谢地了。高宠不体会，他走了之后，抄起最后一指令：余化龙听令，末将在，你为各路接应使，记住了。哪路将军有危险，你都要去接应，千万别出意外，这个担子太重了。余化龙想，我的师弟呀、啊，看中我了。得令，牛皋听令，在，你也为各路接应使。哎，牛皋明白，我哥哥指我这两下子，叫我要是独挡一方，碰见有能耐的，我非输不可；叫我各路接应使，哎。我哪能打，打一打不能打我就回来，挺好。这俩人随便走了，最后派了一员大将陶晋。陶晋是谁呀、啊？就是想当初啊，岳飞选这八百雁翎队的其中一名副将，现在是统制。陶晋拿本帅将令，守住营门，等本帅下山之后，将营门关闭，上封条，落锁，没有本帅将令，任何人不许出营。遵令。陶晋这个人特别忠厚老实可靠，岳飞放心。就这么炮声一响，叨叨叨，有人把猪羊都牵过来，咔嚓咔嚓两刀，血迹噗往旗上一借，有人将旗一卷，唰再展开，军卒高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岳飞说，众将官杀退虎儿，收服河山。是啊，哇，大家来到外边，七斗四将乱撒交魂，冲下荷叶岭，营中谁管，归宗方代理大元帅。众将下了山之后，营门关陶晋咣当把营门关了，十字花封皮啪的一封，嘎噔锁一锁，拿个凳子往这一坐，任何人不许出去。再说岳飞带人马来到山下，双方打开交手战。今天金军呐、啊，是哈密赤掌旗，手举令旗指挥三军，金兀术在旁边看着没出战，两旁边八字形的将军保护兀术。兀术干嘛？就等着引阵，把宋将引进华车阵呢。因为他一上阵呢，大王张邯、二王朗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呼啦就把他一人打的包围了，一个占四个。这边董宪一过去，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达、斗不利呼啦也过去了。这边刚过来两个黑山熊上去了，俩打一个，仨打一个，这是一场大战，兵对兵，将对将，刀枪并举，杀声如雷呀，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金兀术在这关帝庙阵，他正在这瞧着呢，惊动了大将余化龙。余化龙想，今天金兀术怎么了？怎么不亲自上阵呢？行了，我把他引出来，凭我的金镖就能要他命，他要死了，我们这次就算打胜仗。想这儿，马在高坡之上，冲过去了。金兀术听见马挂罗铃声音，扭头一看，哟，余化龙。这个余化龙打我一镖啊，养一个多月才长好啊。我先将你引进华池镇。想到这儿，用自己的金雀开山斧的斧嘴，微微一扫坐骑，战马提死将，哗哗哗冲过去了，抡斧子唰砍了下来。余化龙打枪，嘡啷一崩，两人打在一块儿，打了几个回合，金兀术虚晃一斧子拉个败势，哎，姓余的，本王不是对手，败阵去了。战马干什么？想把余化龙引进花石阵。花石阵呢，在西边。他们打仗在北边，金兀术想，我从北边冲到西边。余化龙准生疑心，这个人是岳飞的师哥，文武双全。是啊，打仗怎么离开疆场了，落荒而走啊？不行，我得跟他兜圈子，兜圈子好像无路可走，再进西山环就对了。他从北边往东走，东边 奔南边，南边可就是牛头山了。牛头山的顶上，皇上就在玉虚宫的文昌阁着观战，这是山上的制高点，有个大窗户，因为看不清楚，搬个凳子，皇上李刚王渊蹬着凳子扒着窗台往山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岳家军跟金兵金将打得天翻地覆，皇上头一回看见，哎呀，当将官者真不容易，这是李刚出的主意。因为什么呢？这皇上慌乱年间，哎呀，皇兄啊玉帝都是好人，到太平的时候都忘了龙母无恩，今天叫你瞧瞧，将士们拿命换保你，你应该怎么办？他在这看的挺激动，嗯，看见金兀术了，哎呀，玉化龙好厉害，哎呀，你一伸手就抓住，你怎么不快点跑呢？他看呢，金兀术和玉化龙相隔这么远，一伸手能抓住，其实呢，他在山顶，在山下老远了，他不理解，你快点往，哎呀，就差这么点儿。高宠在下边呢，他没看。这人狂，心想用不着看，看什么？你们那能力有什么看的？嗯，这皇上怎么还不下山呢？你要下山，我是不是打几仗？你不下山，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再看赵构啊，一个劲儿喊，他也着急了。他个矮，扒窗台，他不能站凳子，跟皇上能站一块儿吗？扒凳子，敲脚往下边一看，对面没看着，就看见金兀术和余化龙。余化龙后边还跟这个人，谁？牛皋。牛皋一边跑一边喊呢，老岳，我给你帮忙。余化龙说，你别帮了。余化龙心的话，你越帮越忙，那功劳得有我一份，你放心，不帮忙有你的。高宠一看，余化龙你太笨了，你在马上加鞭不就追上了吗？拿枪捅他呀。哎呀，真万岁啊，你说这余化龙能抓住金兀术不？我看还等一阵儿，那微臣我要下去呢。皇兄你要下山吗？他那意思下半句说还差不多，下半句没说皇兄你要下山吗？遵旨。高宠说声遵旨，下了文昌阁的楼梯到院儿。李刚看见了，哎，万岁呀、啊，你叫高王爷下山交战吗？没有啊，他怎么走了？哦，皇上想起了，我说了半截话，可是皇上不带承认错误的。哎，叫他去就去吧，不行啊，岳元帅不让他去，一定是有原因，我得追他去。噔噔噔噔噔，李刚下楼。李刚的靴子这么厚，又是老头，得多慢呢、啊？等他来到楼下一看，人家高宠已经把马的鞍颤交环全都扣好了，拎枪在手，一抓丝缰，刚要踏蹬，李刚过了，吁，高王爷，你要干什么去？哦，丞相，下山交战去。没有元帅将令，你不能走啊！万岁传旨了。没有，刚才我主说没传旨，你听错了。嗯，你听错了，你年老耳聋，没听清。皇上说叫我下山，躲开，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啊，他那力气大呀，这李刚哭啾就摔倒了。像那你瞧瞧，没有，抓缰在手，任凳上马下山了。他心里急什么呢？擒贼先擒王，我把金兀术抓住，皇上就能下山了，我得帮忙去，也是好心。很快来到荷叶岭的前营门，一看呢，陶晋在那坐着呢。陶晋听着动静，哟，赶紧站起来，高王爷您干嘛去？你在这开营门呢？啊，你叫什么？我叫陶晋。好，把门开开。不行，有元帅将令吗？没有，有皇上旨意，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必须有元帅将令，圣旨来不好使。怎么？皇上大元帅大？现在打仗的时候就说不得这么多了，就是皇上亲自来我也不能开门。这是你说的？元帅将领，好，不用你开。他一伸手把枪端起来，前文我说过高宠的枪啊 是这么粗的大铁杆啊，前边砸了个尖儿，像笔尖一样。一般的枪呢，说是铁枪，没有铁的，尖儿是铁的，杆儿啊是木头杆儿，不过质量好，外边用五金抽出的丝啊缠的，缠完之后用胶布包好，刷上漆，软中硬。这种枪能够弯，不能折。唯独高宠的枪啊，真正大铁杆，力气大呀。他拿起枪来，照盯着锁，要点。陶金，王爷你别介呀。陶金想，我不给他开门，他把营门给我弄坏了，我还得修。元帅来了，一定说，你看，既然他要把营门砸开，你给他开开就算了呗。高王爷，你别这样，我把营门开了，元帅怪怎么办？有我呢，用不着你管。好，我开了啊，嘎噔。锁头拿下来去了掉，门栓三道摘下来，小卒咣当门一开，他一踢四江冲下山去，来到荷花桥上。今天荷花桥没有提起，为什么呢？疆场打仗啊，软粮在守着呢，好多浮桥没费劲过了桥，直奔山下。到了山下，他一抬头看清楚了，前面金乌珠，这边是鱼化龙，后边牛皋。高冲喊了一嗓，于将军，把这个功劳让给本王了。于化龙一看是高冲，眉头微微一皱，心想，高王爷你跟我抢什么功呢？我追了半天了，你来了。哎，人家是皇亲国戚，牛皋的结拜义弟，算了，我也不图功，我就为我师弟打仗。我不是各路接应使吗？我抓金兀术干嘛呀？不是各个将官不出事儿，我就算大功告成。一学马他走了，让了牛皋过来。老于你怎么回去了？你看高王爷来了。不行啊，咱得帮他忙。我不去。哎，那哪行啊，这哎呀，坏，老于你快看，郑奎呢？不行啊。于化龙一看不好，我是各路接应使啊，这两个员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给我对呀。他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性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还是孤独。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独相思。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轻勿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2: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3: 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地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

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 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

0: 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姓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蹭到了书页间夹着的硬壳，是枚用透明胶带仔细封过的银杏书签，叶脉清晰的像能数出当年的阳光纹路。这家旧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她停住脚步，指尖在《编程》《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帕金。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

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书页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夹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他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苏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她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

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

0: 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知道了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徐茂公这么安排呢，他有他的打算和想法。要说徐茂公这个人确实有着实远见，他就看明白了，这18路反王啊，在一块反大隋的时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可一旦要是把大隋推翻了，谁继承大统呢？这可是历朝历代最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啊。咱就说当年三国演义，那不也是18路诸侯吗？结果来不来就分崩离析了。先是孙坚得了一块玉玺，就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了，找个理由他就领着人马开小差了。袁绍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盟主，可这个袁绍呢，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尽管他出身名门，可曹操啊半拉眼珠也没看得起他。曹操一合计，得了，我还得领个工商执照啊，自己办公司吧，我可不跟你们扯了。结果这18路诸侯一开始这劲头挺大，气势汹汹，到后来是虎头蛇尾呀。用民间的话讲，杀猪不吹呀，撵退喽。要说有的时候历史上的故事经常重演，到了隋朝末年不也出现这么个现象吗？央视前些年演过《动物世界》，你看赵忠祥一出来啊，解释的多详细啊，我当时是越听越爱听。今儿个咱说书的给你模仿两句。秋去冬来，冰雪覆盖着北方的大地，在这人迹罕至白茫茫的雪原里，你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小生灵的身影，他们并不是来欣赏这大自然的景色，而是在艰苦的觅食。行了，学两句得了，咋学也不像。不过呀，我倒不是说北极熊、非洲狮子在草原上捕捉野牛的时候，你看他们分工多明确吧，你掐大腿，我咬脖子，再上来一只，咔嚓一口把这肚子给掏开了。这野牛确实被他们给咬死了。为了争这野牛啊，这几个狮子互相又咬起来喽。这些反皇帝的武装，你说他们像不像那些动物啊？在倒大隋的时候，一个个愣头虎眼的，真把大隋推翻了，他们还行打起来呢。徐茂公看到这一步了，徐茂公他就来了道了，我们瓦岗山的势力大呀，我们瓦岗山早就自立为王了，我们这程咬金都登基坐殿了，等把大隋真的推翻了，我们的大白的头可得登基坐殿。徐茂公他有他的小九九，有他的小算盘啊，他看得明明白白，这程咬金呐，就是当了皇上，实际权力也得掌控在他的手里。他跟秦琼是把兄弟儿，秦琼处朋友讲义气，对朋友忠心耿耿。既然我们大德天子登基坐殿了，秦琼啊也不会有野心，秦琼只能规规矩矩的当他的兵马大元帅，我徐茂公就可以为当朝的大宰相了，我当上宰相，我二哥肯定是听我的，这个程咬金呐更得听我的，将来天下就是我徐茂公的天下喽。我虽然不是天子，我有天子的权利呀。咱在讲这部书的时候，就给这部评书定个调，叫新说大隋唐。为什么叫新说呀？咱这部书里边得有自己的新观点呐，咱们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么事儿吧。当然了，后来李世民做天下了，咱这故事得一步步

讲。但是在这个时候，徐茂公啊，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封建制也好，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也好，谁都知道，当上了天子，那就是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呀。九五至尊的权力，那就是一手遮天的权力啊。人为了权力啥都不要啊，这权力太诱人了。你看那哥兄弟呀、啊、父子爷们儿啊，往往为了权力争的是你死我活呀。后边还有玄武门政变的事儿呢。当然了，咱书还没说到那儿呢，咱先说这个徐茂公，他这么一布置，他就留下了伏笔了。到时候啊，孟海公配合我们，我们给孟海公做靠山。孟海公的外甥是我们元帅的把兄弟儿，我们四十六友是柯大帮头的磕头弟兄，这跟孟海公的关系就比跟别人近。我们两下这一吊上榜，我们这两个王就先把这有利地势占好。一旦要是跟朝廷开战，你们下边这十四路反王就是我们两路反王的挡箭牌。你看看这个徐茂公下的这步棋，是不是他提前就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当上官迪听到这个消息，他可乐坏了，他马上把这信儿就告诉白璧臣白道长了。白璧臣这白道长的脑袋也不简单呐、啊，人家跟徐茂公是一师之徒啊。当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哎呀，我这师兄啊，真了不得呀，这可真是交情大于王法呀，把我们安排到这儿，这可是太平之地呀，一旦有了事儿，靠山是瓦岗山，下边还有十八路反王，一旦倒隋成功了，我们就能坐享其成啊。一旦失败了呢，我们下边还有不少替我们挡箭的。太好了太好了，要说人是不是都自己有自己的小算盘，可是你这么想，人家会怎么想啊？当徐茂公把这些事啊都安排完了，王伯党和大刀王君可拿着令箭，各自带着一万人马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没几个月的时间呢，这山上的事儿都布置完了，该搭的该建的，包括这些反王的驻地都收拾妥当了。紧接着这十八路反王陆陆续续的就奔四明山来喽。咱已经交代了，这四明山呐、啊、风景特别的优美，尤其是到了春夏的季节呀，那山景就更宜人了。你看这山呐、啊、走一座山是又一山，山山不断，月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往上看万丈峻峰冲霄汉，往下看水流抱布百尺潭，山坡下野桃山杏林尽染，山坡上松柏苍翠柳寒烟，云漫漫雾蒙蒙，怪石点点密压压，奇花铺地颜色鲜，冷飕飕高风吹来云片片，声切切黄鹂啼叫意绵绵，山前虎啸荡山谷，山后爆哄声震天，几个星星手拉手，几只梅鹿把花衔，听得木鱼梆梆响，念经之声传耳边，庙堂修在深山洞，洞下流水雷鸣般，斑斑片片果木树，树上果子长得一个比一个鲜，再抬眼瞧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山峰冲云霄，山上树遮天，怪石横卧树立，野草漫漫无边，张袍野鹿来回窜，百鸟啼鸣荡山间。这四明山那可是天下的名山之一，那面积有多大吧，方圆是6664万公顷啊，在当时它横跨5个州衙府县呢、啊、当各路的反王
一看这山景这么美呀、啊，他们就放慢了脚步了。他们哪知道，人家瓦岗山的人马，还有曹州孟海公的人马呀，人家也不游山，也不玩水，提前上了山，就把这山上好地方给占领了。等另外这十六路反王的兵马到了四明山的时候，一看傻眼了，好地方都被人家瓦岗山和曹操的兵马占好了，他们只能占据这四明山山的四面了。这些反王一看，这不对呀，怎么你们提前把好地方占领了啊？要说这个瓦岗山的人马占据着主峰还说得过去，可你曹州的孟海公，你跟人家瓦岗山没法比呀、啊、你无非就是个暴发户，你别说比不过瓦岗山，你跟我们这些反王也没法比呀、啊、我们这些反王过去都曾经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我们论能力论资格论水平比你孟海公可强多了。就你那个外甥都招讨大元帅上官迪，他原来就是王爷手下一个看门官，他那两下子更排不上号了。干嘛你们也住在山顶上了啊？这些个反王一个个可不干了。这反王啊，他们都有个性，都有一股子造反的精神呐、啊。这古代人呐、啊，跟现代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古代啊，他有5%不稳定的因素啊。历朝历代的掌权人为了这个事儿啊，也都绞尽脑汁，他们得想办法稳定这5%不稳定的因素。怎么办呢？到了大隋朝就有了科举制度了。你不是不消停吗？不是想干事儿吗？不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吗？那好，你刻苦读书，十年寒窗，到时候你学业有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你说我学习不行，但是我一身武功，你可以上武科场啊，你也可以大展身手啊。文有文状元，武也有武举人呐、啊。你只要考上了武举人，你就可以从军，到前线是杀敌立功。有了军功，你照样当大将军呐、啊。那你说，我们这些反王一个个要打能打，要杀能杀，可你孟海公算老几呀、啊？你也跟着把这好地方占了，那可不行。大伙在背后气鼓叉鼓的，就议论开了。可这事儿啊，谁也没公开挑头。王伯党和大刀王君可，人家按照徐军师的意见，就跟这些陆陆续续来的反王啊，把徐茂公的意思跟他们都说了。我们大德天子和孟海公先到的，我们就把山上占领了。那么你们山下的反王啊，按照我们军师的意思，就得抓阄了，抓到哪儿算哪儿。这16个阄啊，就是16个驻地，这就属于傻小子最凉炕，全凭火力壮了，就看谁手头啊壮不壮了。来来来，大伙儿开始抓吧。这些反王一合计，人家先到的，咱是后来的，这山上咱是去不了了，那咱就抓吧。可有几个反王背后已经议论过了，咱要去抓阄，咱不就认可了吗？先别抓。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让熊阔海出头。这熊阔海本来就气粗的底子，哎，慢着慢着慢着，今天咱这18路反王不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吗？瓦岗山他们要当盟主，我没意见。不过这盟主住在山上，山上能住2家王的部队，那家王就不应该是孟海公他们了。这熊阔海一说，大伙说对对对对，这就是不能抓了，不能抓了。熊阔海看了看大伙儿，又看了看大刀王君可，又瞅了瞅王伯党，二位兄弟啊，这事我看这么办，这阄先不能抓，我上山上巡视一圈，我看看情况，下来咱再商量怎么样。这王君可和王伯党也没说别的，人家熊阔海那

是其中的一伙势力的代表，好吧？这熊阔海翻身上了马，打马奔山上就去了。熊阔海上山呐，转了一大圈，这一圈啊，时间可不短，大概有两个多时辰呐。转悠完了，他就下来了。到了山下，他看了看上官迪。上官迪元帅呀，你们的兵马怎么也在山上住好了？上官迪赶忙过来给他深施一礼。熊元帅呀，我们呐先到的。你们先到的？你们既然先到的，那你们到了也得在山下等一等，咱们都到齐了，再合计合计，谁住在山上，谁住在山下，或者是咱们十七家反王抓抓阄啊。瓦岗山人家是盟主，他们住在上边啊，这理所当然了。那么另一伙王就不应该是你们了，应该咱们十七家反王都来抓阄啊。可王伯党将军说做了16个阄，这可就有点不公平了。这襄州王高谭胜手下这2员大将那可不简单呐，尤其是这个熊阔海，他的本领可十分的高强啊。这高谭胜都是他逼着当的反王，你说这个熊阔海他说话这力度那可绝不一般呐。上官迪赶忙赔了笑脸，熊元帅呀，我们先到的，也没考虑这么多，我们呢跟徐军师一合计，徐军师说既然你们先到了，那你们就先上来吧，就这么着，我们经过徐军师的同意我们才上的山呢。反正这山上啊只能住2家王的兵马，剩下是下边分4面，一面啊住4伙王爷的兵马，这是最合适不过了。您觉得这事儿还有什么不公平吗？上官元帅啊，这事儿啊我不都说了吗，瓦岗山的人马住在山上我没什么意见，剩下咱们17家谁抓上谁就可以住上去，咱就得凭手气凭运气了。我们16家去抓16个阄，结果你们不抓阄直接就住上去了，这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吧。咱们18路反王都是平起平坐的，咱们是共同讨敌呀，结果来不来就分高低，就分山上山下，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公平。上官迪一听把脸也撂下来了，熊元帅啊，您好像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你是对秦元帅有意见呐。上官元帅呀，我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别挑拨我跟秦元帅的关系，我跟秦元帅还有秦元帅其他的那几个弟兄，我们在长安城闹过花灯，我们也是有交情的人，你也别挑拨我们跟秦元帅的关系，我是觉得你不应该住在山上啊，你在这一安营我们就有想法，我看呐，你们赶紧把人马撤回来，咱们重新抓阄，这怎么样？熊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已经驻扎好了，你让我们再把这10几万兵马调到山下来，这一往一返，这不脱裤子放屁费2遍事吗？就是费了2遍事也得费，必须得这么整，要不这么整啊这就不公平。熊元帅呀，咱们有能耐咱得跟大隋使啊，咱们来不来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这是不是影响咱们一致对敌呀？少扯那个，影响怎么的？影响就影响，你们呐要是住那儿也行，咱呐就得比试比试，咱凭本事总可以吧。这熊阔海的意思，你上官元帅不是辕门关吗？咱们在教军场上比一把，你要赢了我你就住那儿，

0: 败了，败了就痛痛快快的把人马呀带下来，咱们重新呐抓抓阄。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湖广楚王雷大鹏到！”这雷大鹏一到，他手下的大元帅贺天龙打马也上来了。到这一看，这几路反王好像在争个什么事儿。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熊阔海一看，贺大元帅，贺元帅呀，这边瓦岗山先来的，这瓦岗山呐，我倒没啥挑，他为咱们大家修了聚义厅啊，瓦岗山他们又是最关键关键的一个盟主，瓦岗山的秦琼他们的人马站到上边去了，我是一点意见也没有啊，人家瓦岗山必定复出了嘛，可孟海公他就是个民间的大财主啊，充其量就是个暴发户，咱们这些个反王跟大隋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可不一样，他是大隋朝修这个河道要破坏他们家的风水啊，他才被逼着造反呐、啊。再疯他有点能力他也不能造反，结果他这一造反还排到咱们前面去了，你说让我这心里边能平衡吗？咱们下边416个反王成了他们的挡箭牌了，这事儿啊出的就是不公平，他们必须得给我搬下来重新抓阄，他们抓上阄了再搬上去，那就等于啊他们应该在上边，就让他们脱裤子放屁了。要我说呀，这阄也别抓了，咱就比试比试，打一打，斗一斗，看谁的本领高，谁就住在山上去。结果这熊阔海把抓阄这事儿啊也给否了。这武云昭啊，他也是不怕事大，他飞身上了马，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这熊阔海一飞身也上了马了，对对对，咱们都相互之间比试比试。上官迪一看，你们这要比划，我上官迪是干什么的？我也是身经百战呐、啊。既然你们都上了马了，得了，我也不能等着呀，一飞身也上了马了。看来这些反王来不来呀，就要互相一决雌雄喽。结果就在这功夫，就听大吼一声炮响，又怎么回事？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就说这一声炮响，响完了之后，有人赶快就通报，说是河北的李子通到了。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武云昭，跟李子通指挥着10万兵马，也兵发四明山。他们到这一瞧，这几员

大将啊都僵这块了，是骑虎难下呀。乌云昭把亮银石矛枪就亮出来了，他这杆大枪有160斤重啊，那也是数得着的好汉呐。当武云昭提着亮银蛇矛来到近前，他就得先打听打听啊。当他翻身下了马，就来到了熊阔海跟前了。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跟谁动干活？武大哥，你来了，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是这么回事。你说这像话吗？他把这经过简简单单的这么一说，这不是修人吗？他有什么资格占了山上最好的位置啊？我说什么也不能给他当挡箭牌。武云昭心里明白啊，他们这关系和曹州王孟海公的关系必定比跟其他那些王的关系要密切一些。当初孟海公起事的时候是我们出兵相救啊，这还不说我们这粮草周济不上的时候，人家也支援我们8万2银子。他一听眼前这个情况已经既成事实了，岗山的人马呀还没到。别看人家岗山的人马没到，人家提前把这进山的路就修好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要不这各路反王的兵马进山里能这么顺利吗？这就说明人家岗山提前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包括把这各营的营寨还有18个大王临时的大殿也都提前给你修好了。这就说明岗山的兵马人家还没有正式到，但是提前这20000兵马已经打好了前站了。那么紧接着就是孟海公的人马也跟着到了。你说人家20000兵马在这儿吃哪儿住哪儿啊，不得在山上吗？孟海公的人马一到，大伙还没来呀，人家当然就得住在上边了。至于后边来的，那你再争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山上这个地儿只能驻扎2个王的20万兵马，再多余的就挤不进去了。武云昭想到这儿哈哈一乐，我说兄弟，这个事儿你这么做不大合理呀。我是一公之公，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假如你们先到了，你往哪儿住？你能在山下等着吗？你不也得找个好地方吗？既然曹州王的兵马已经到了，人家也都驻扎好了，要我说呀，咱就在下边，愿意抓阄就抓阄，不愿意抓阄啊就自己选地方，反正这四面看哪儿好，咱就占住个地方，在这儿呢安营扎下大寨。可你非要争上边这个地方，上边的地方啊确实好，可是再好的地方它只能住2伙人马呀。再者说了，咱们18路反王共同对付的敌人是大隋呀，来不来咱们就开始窝里斗了，斗来斗去两败俱伤。等大隋的兵马一到，咱们这18路反王自己相互打斗的，这不等于亲者痛仇者快吗？我说兄弟，这事儿啊依我说呀，算了算了算了，咱别再让人家搬下来然后重新抓阄，万一他们要抓上了还得再搬上去，这可真就成了脱了裤子放屁呀，费了二便士了。熊阔海一听，又看了看那几位大元帅，那几位大元帅一听人家武云昭说的也有道理啊，那好吧，咱们各路反王也就别抓阄了，就按照先后的顺序啊依次安下营寨就得了。你看这个事儿，人家武云昭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件事啊给摆平了。他摆完了这件事儿，紧接着各路的反王陆陆续续没用多长时间都要到齐了。陆陆续续到来的这些反王带领着手下的人马就按照各自的营地驻扎下来了。

东面是定梁王刘武周，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夏州王高士远，加上楚成王高士达，这是东面的几路王。前边是江陵大王萧显，武陵晋梁王李直，湖广楚王雷大鹏，明州齐王张称金。西边这面子呢，幽州北汉王田木耳，襄州白玉王高谭胜，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沙陀罗营王于突厥。北面呢，陈州永梁王吴可宣，鲁州晋秦王徐元明，济南王庞毕，济宁知事王王勃。这四边是十六家百王，中间就是混世魔王和曹州王了。那么这十八王、十七王都到了，兵马也都全齐了，一共是170万人马。都到齐了，可是这最重要的一个王，这混世魔王怎么还没来呀？大家又等了好几天呢。可是等了几天之后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些反王心里就没底了。尽管瓦岗山签了字了，可瓦岗山实力最大呀，你真要不出兵，那剩我们这十家王，他等于缺胳膊少腿啊，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你最后签的字，可你是盟主啊，你盟主不来，我们到时候怎么相互配合呀？大家伙就开始盘算上了，我们这十七路王万一要是群龙无首，跟人家大隋的正规军交战，胜算可不大呀。大家伙就互相背后议论开了，这瓦岗山怎么还不来呢？要说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和他的姑爷武云昭啊，因为瓦岗山最后签字的时候是他们通过上官迪找的秦琼秦元帅，这才让瓦岗山签了字。你是中介人呐，你李子通可是一手驮了好几家啊，万一这瓦岗山要失信，你怎么跟大伙交代呀？这十七路反王跋山涉水，领着十万人马，这人吃马嚼一天得多大的费用啊？咱叔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呀。当时人家大隋朝是正经八百的国家体制啊，你们反大隋就是反叛，反叛不就暴乱吗？要搁现在那叫反对势力，可是古代年间你们属于犯上作乱呐，一旦被人家大隋军打败了，都得祸灭九族啊。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提心吊胆，大家伙心里明白，这瓦岗山的人马不来，咱们力量担保啊。别看咱们170万人马，咱们可不是正规军呐。这些反王一合计，得了吧，咱们都聚集到山顶上魔王大营吧。那说了，他们兵马没到，那是空营啊，那可不是空营啊，人家提前派来20000兵马了。这20000兵马已经把山上这地方啊早就占住了，这大营早就扎好了。当他们这些反王都到了这魔王的大营，当时王通和大刀王君可赶忙热情的招待呀。这些反王来到了山上魔王的大营，也没客气，你们的冈山人马怎么还没到啊？啊，到底你们跟家里面联不联系啊？王勇和王轩他们也说不出来到底他们的主力人马什么时候能来，可是人家问呢，问得怎么回答呢，只能啊支支吾吾的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具体什么时候兵马能到这儿

0: 他们俩也说不出个子无猫有。不过这王轩可有主意。王轩一看大伙儿情绪不稳定了，王轩站起来了：“诸位呀，先别着急，来来来，咱先杀猪宰羊，在这好好喝一顿。这伙食房子就准备好喽。不大一会儿是煎炒烹炸，咕闹咕嘟炖呐，摆了一大桌子。王勇和王轩呐，把各路反王和大元帅都让到桌前了，然后大伙是推杯换盏呐，喝起来了。喝着喝着，也得说点正事儿啊。这王轩就说了：“放心吧，我们魔王啊，只要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能办。用不了几天，一定能兵发自名山。”他尽管这么回答，可是这些反王心里明白，这个徐老道诡计多端呐，也说不上他心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今儿个既然这两位将军热情的款待了他们，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啊，放心吧，不能不来。如果要是不来啊，就不让我们提前逢山修路、遇水搭桥了。这一点呐，你们就放心吧。我们元帅还有我们魔王那儿啊，一定遇到什么难事了。再者说，有一个事儿，咱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为什么呢？你们呐，跟朝廷都没有互相立什么文书、签什么约，我们跟朝廷已经签了约了。我们这次跟你们十七路反王合在一块儿，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就等于我们呐彻底的跟大隋撕破脸了。眼下我们要是不出兵的话，最起码我们呐可以隔岸观火。可以坐山观虎斗，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咱们已经捆到一块儿了，都是一个绳的蚂蚱。你放心吧，我们魔王说话是算数的。这些个反王和大元帅一听，人家说的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家要是不想来的话，人家何必提前派人把咱各王的大殿都给临时搭好了，甚至把这进山的路都给咱修好了。那只能再等几天了。就这么着，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也就下了山了。结果下了山之后又等了三天呢，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眼看着日期就到了，万一大隋朝的军队过来剿灭咱们，咱们能不能打过大隋的军队啊？那可就真不好说了。大家伙又着急了，又着急啊，这回就不好意思再上山里了。这回上哪儿去呢？大伙一合计，都聚集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儿了。李子通，你是中介人呐，还得找你呀。你说怎么办吧？咱们是等还不等吧？这武云昭赶紧去找上官迪。上官迪把俩手一摊，你说你们找我，我找谁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传来三声炮响。这冈山的兵马就来到了四明山。这四明山提前来的这些反王和这些大帅呀，一听到这个消息，呼啦一下子全都来了情绪喽。这一下子可好了，咱们终于盼来了主心骨了。当这些人走出大帐，在山上往下这一看，就见冈山的人马浩浩荡荡，旗幡招展，皓带飘扬，兵分五路，五路的旗幡就像花蝴蝶一样啊。头一路的人马是五百飞虎军，这五百飞虎军穿的都是虎皮壳外衣啊，头上戴着虎皮壳头帽，一个个精神百倍，手使的都是锤，是一人一对，一共是五百锤手组成的垂队。在半空当中，两边有两杆大旗，旗上画着飞虎，这边一杆大旗上书独立飞虎军，那边一杆大旗上书四个大字裴三将军。旗旁边是十二架旗牌关，上十山 下御膳，御吃南，御吃北，唐万人，唐万义，当时人，当时杰，上回中，下回齐，毛公随，李公旦，两个棋牌掌制，张公瑾，白显道，还有大肚子王史大奈，金眼雕杜岔，往两边100，一边8个，个个精神抖擞，是耀武扬威呀。当中上来一匹挠头狮子血，这匹挠头狮子血上坐着这个人呐，就像一个娃娃呀，大眼睛，重眉毛，长得漂亮精神，那可真是头上素发亮银冠，身穿白缎子绣花箭袖，掌中一对西瓜亮银锤。再往后看是第二对，旗上写着斗大的扇字，下面两边啊，这边是赛麒麟翟天罡，玉麒麟翟天长，裴元福裴元禄，那边呢是铁子剑鲁明星鲁明月，还有牛盖金城。当中走过来一匹登山五花裘，再仔细一看，马上这个人呐，哎呦，那可大不一样啊，黄金盔乌金甲，绿罗袍绣团花，上绣大蟒翻身，下绣海水江崖，三尺剑未出匣，要出匣敌人怕，九骨掏半柱甲，鱼踏尾当中挂，飞虎缺脚下踩，这匹马轻又长，瞧起来令人怕，马上人面五花，爪阳朔手中端，马上赤威人人怕，此人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大家瞧着这两队人马，一个裴元庆，一个善通，心里边合计，瓦岗山人家这才叫威风呢，怪不得随军打不下瓦岗山呢，人家的队伍后边还有呢。你再看三队人马又上来了，往前一来，门旗对对，斧钺双双，三军啾啾，将帅昂扬，服装济济，佩剑将将，两旁是人将、义将、勇将、李将、猛将、虎将、参将、偏将、牙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钢盔钢甲，铁盔铁甲，鹅黄袍、淡黄袍、素罗袍、罩罗袍，有绿红，密密扎扎，脸分五色，人分高低，胖瘦不齐，当中一座大道旗，被风一吹是迎风荡荡，上边有一个斗大的帅字，这斗大的帅字是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几个大字，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存大义，扶为疆土。第二面也是掐金边走金线，上书一行大字，奇男子大丈夫，怀赤胆斩经纶，扫灭大隋。第三面照样是掐金边走金线，写了一行大字，赛孟尝虎头枪，纵横天下。第四面还是掐金边走金线，书写了一行大字，是专诸黄骠马踏平中原。再看前边啊，有四匹马，四对大锤，左边挠头狮子黑，马上这人面如铁印，重重的眼睫毛，头戴虎皮壳，身披虎皮壳衣服，足蹬虎皮靴，掌中一对人面赤铜锤。这边有匹马，马上这人呐，长得粉嘟噜的好看呐，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短一襟小打扮，掌中提着一对八楞银锤。有人一看认识，知道那个黑脸的是秦用，那个白脸的就是当今孟喷罗士信。后边还有两位啊，一个骑着抱月乌双驹，掌中一对 便是冰铁锤，面如印铁，虎背熊腰，他就是梁世泰。这边还有一个，长得是一张青须须的脸，脸上疙瘩溜秋啊，青筋暴露，两眼呢往里边窝窝着，又长着连鬓络腮胡子，头上戴着六楞英雄状帽，短衣襟小打扮，掌中拿着一对八楞紫金锤，他就是齐彪齐国远。那对木头锤啊是赝品，不过这对大锤配上那三对真锤，这叫冷不丁到了场上那可真吓人呐。就在他们的后边又上来一匹黄骠马，你再往马上一瞧，但见这个人呐，那可是头戴一顶帅字盔，能工造金丝类镶宝石，碧玉佩，金抹额，龙一对，有颗明珠闪光辉，勒额带，项架围，板护颈，锦相随，紫金甲，龙鳞佩，烈焰袍，衬在内，秀丽蟒，花儿翠，闹闹轰轰翻海水，八杆旗，护住背，红头绿杆儿。绣飞虎，金装简，在后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肋，斩魔怪，驱妖鬼，与他为龙鳞佩，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云根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黄又瘦，铁过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宝马良驹，敢把闪电追。黄脸膛真有威，二红宝剑眉准头风，三山配五缕长烟笔墨黑，盘龙枪请手内抖一抖，寒光伞拧一拧颤巍巍，任你能征惯战将，马前难移走三回，真乃是百万军中无敌将，忠孝双全第一回。这位大帅这一亮相就被人家认出来了，这就是瓦岗山开国大元帅兵马都招讨秦琼秦叔宝。这三队人马刚过去，四队人马又上来喽。再一看，这四队人马是翻条乱摆，都是些小老道，是一对对一双双，个个精神昂扬，铁一胸叠肚，瞪着眼睛拧着眉毛，兔子肉翻着，刺肉横着，嘎嘎四棱着，起着金线呐，队伍分五列呀，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寅癸水，中央戊乙土，中间套着八卦，前翻坤翻震翻巽坎坎翻离坎艮坎兑坎，而且还套着天干地支，当中一杆大道是八卦道上绣八卦。再往下这么一看呢，把大伙儿全都给弄糊涂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丢了所有再爱的勇气，想要学一学你销声匿迹，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是呢？
1: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先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情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毒相思。

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1: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8: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久无烂，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8: 上文书说道，余化龙一看不好。 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奎。两人喘过一口气，哎呀，于将军，多谢多谢，别说了，我还得接应别人。一转身他又走了。牛皋一看，坏了，高宠追金乌珠，他一个人不行，我得帮忙，我这能耐不行。哎，老郑哎，老张哎，快过来，咱们快帮一帮，帮帮高宠去。这俩人也糊涂，扔到前敌不管，扭头就走了。再看人家金乌珠啊，进了西山环了。要是余化龙就不能追了，你得琢磨琢磨，人是主将，战场打得这么激烈，主将怎么能走呢？高宠不明白，有勇无谋啊，马也快，枪也急，嗨，金乌珠哪里走？金乌珠一看，好，姓高的，我非抱着一枪之仇不可。高宠的马一进西山口，呼啦过来翻兵，为首一人就一粒青拦住了高宠，慢，汤上去一锤，两人打在一块儿。金乌珠喘口气儿，为什么？通知上边准备滑车。然后金乌珠上了滑车道，这是个山坡呀，这个山呢很陡，由上至下坡度特别大，两丈多宽，上边有兵丁把守，两旁边搭着大铁架子，铁架子上吊着皮带，皮带下边各有铁轨呀。为什么搁铁轨呢？滑车特别重，人推推不动啊，有铁轨就好办了。一辆滑车上边三根皮带，皮带呀挂在大架子上，兵丁在旁边守着，拿着鬼头刀，如果用滑车怎么办？用挠钩，啪一搭皮带，哗一转，这车辆呢顺着轨道很快就卡到滑车道上，然后咔咔咔三刀剁断皮带，这花车哗自动就冲下去了。必须有个准备过程，守花车道的主将是谁？叫哈铁龙啊，这个滑车就是他打造的。根据什么打造啊？也是中原的兵书上有记载写的，想当初啊，刘邦困项羽就用过花车，不过没困了，霸王力气太大。今天金乌珠往上一跑，一粒青拦了一阵，一看乌珠上山坡了，这些人哗一撤，人家进山环了。高宠一抬头，瞧见乌珠就在半山坡了，我得追。一提丝缰，刚追不远，呼啦又过来伙人，叮当叮当又打一阵。等金乌珠的战马眼看要到山顶上了，哗一撤，高宠往这一站，心里掂量了，不好，这个坡太陡了，我上去上边滚木雷石砸我怎么办？算了，别追了，我回去。不行啊，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我呢贪功心盛，也甭管皇上同意不同意，要砸营门，我还把李刚给弄趴下了，我才下的山。金乌珠从我手里跑了，我算什么高一枪啊？太丢人了，有什么呢？滚木雷石能拦住我吗？追！战来到半山坡，金乌珠已经上到山顶不见了。牛皋看见了，哎，兄弟啊，快下来，穷寇莫追，快回来。吁，可看看牛皋，瞧瞧身后郑怀、张奎，回去，对，不入险地呀，走。想学马，哪知他一扭头，嗯，瞧见山顶上一杆大旗呀，随风飘扬，上写斗大的粮字。哦，这是粮草垛，怪不得搁这险地把守。既是粮草，我抓不住金乌珠，放火烧粮也是功劳啊，因为我离开了牛头山犯罪了，烧了粮垛蒋公折罪啊。金乌珠没抓着，烧粮垛，对，上，再提战，走出多少了？这条花车道啊，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上边喊上了，嗯，小南蛮，甭想走了，你看看什么来了。只见哈铁龙举起令旗，看着高宠，再下去走不了了，把旗往一摆，放。旁边有三个军卒啪用挠钩一搭着花车皮带，花车正好卡在了车道上，咔咔咔三刀，这花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再说高宠坐在马上，王一抬头，啊，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冲下来了。花车什么样的？很简单，那个年头啊，科学不发达，就是个大铁箱子，宽2丈1，长1丈3，高1丈5，是铁的，上边钉着馒头大的铁钉子，非常坚固，里边装的石头，前面是钢板，上边插着刀子，刀尖冲外，底下是4个轱辘，这4轱辘都有这么大，铁的轱辘距离车厢这块能有多高呢？1尺多高。一辆花车有多重啊？最少得有1000斤呢、啊、尤其是这花车从上边往下滚，重量加速度，1两灌1斤，1斤灌10斤，10斤灌100斤，100斤灌1000斤，1000斤得有1万斤分量，那还了得，冲下去把人马得压成肉饼啊。说躲一躲吧，往哪儿躲呀、啊、花车本身2丈1，花车道2丈2，一边嫌半尺多宽躲不开，花车道的下边是悬崖峭壁，没法躲。高宠这么一看，这回小豹子眼睛睁得溜圆呢，剑眉倒竖，啊，我入了花车阵了，怎么办？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喝出去了，我呀，我顶一下，这就艺高人胆大。想到这儿，浑身脚足力气，战马的四蹄啪蹬住了，像4个炮一样在这顶着噔噔的，砰！大枪入地，半沉身，他枪刚刚的插好，滑车就到了。这滑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咣当当当当当当当，撞在枪杆上，把个高宠震的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睛直冒金星啊！此时牛狗等人在下边一看，完喽，吓得不敢看了。那高宠顶住滑车，还别说，我真有力气，把他顶住了。这么顶着不行啊，我想上山抓金乌珠，他害事，我要是把枪拔下来往回走，他跟着我走啊，不行，把他捉下去。想着阴阳马一合，往旁边一拧劲儿，嗨，呼隆呱，花车挑下山涧，金乌珠和哈铁龙在山头起脚下一看，啊，吓得瞠目结舌呀！哎呀，这高宠是人吗？这么大力气，能挑铁花车者，得横推8匹马，倒夜9牛回之力呀！项羽力能拔山，这个人有项羽的力气，有李存孝的力气。啊，都傻了。金乌珠一想，不对呀、啊，他又上来了。哎，放花车。对，哈铁龙举起喊了一声放，再看小卒，啪，用挠钩一搭皮带，花车进入花车道，旁边抱着鬼头刀的小番咔咔咔3刀，皮带剁断，这辆花车咔啦啦啦啦咕咕咕咕咕咕。高宠一看，啊，又下来，急忙手中大枪啪往地一戳，看花车当当当当当当撞到青岗上，阴阳马一合，去你吧，呼噜的一声跳入山涧。金乌珠一看，啊，哎呀，好厉害呀，心高的看到底你力气大，我的花车分量大，我还有10辆呢，来呀，给我放。高宠挑了2辆花车，心里有底了，哦，不就是他下来了，我这么一下子他就掉到山涧子里吗？没什么，再来2辆不在乎，有经验了，这回啊，我别在这等着，等他撞我再往下挑，费力气，他一冲下来借力打力，我日的一下子就下去，能省不少劲。就这么高宠抖精神壮虎胆，战马往这一停，嗨，双手轻枪，花车嘎啦啦啦啦啦一下来，离他不太远，往前一冲之际，他这枪啊往旁挑，怎么呢？挑这侧的轱辘，叫他立起来，嗨，呼隆，第3辆下去了。哎，这么巧，省不少劲。 挑花车是人借马力，马借人为，双方使力气才能把花车挑下去。四辆呼噜下去，五辆挑下去了，第六辆下来了。高楚这回不行，刚才是一股急劲呐、现在啊就觉得浑身冒虚汗，手啊有点哆嗦。这匹马突突突突突突，两脚一带马蹬，那意思想战马踢一踢。这匹马是不会说话呀，说话准骂高楚。主人呐、这都什么破玩意儿，怎么这么沉呢？我受不了了。另外我这四个蹄子站的不稳呢，这是个坡啊，前蹄子站稳了，后边那得全着呀，你能不能换个地方？他就想往回跑，高楚讲不行啊，车是一辆一辆往下下，一个挨一个，我一宣马后边车来了，咱俩就没命了，你还得给我回来呀。哎呀，上边有多少啊，我走了五辆了。哎，我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来呀，今天元帅派将我去抢令，岳飞不让我出山，我又拦令违抗军规，岳元帅都没怪罪，他叫我守在山上，难道说岳飞有先见之明？就知道我高楚性高气傲，深入险地，有性命危险。唉，我把他好心当成了歹意，我这人不知道好歹，从上山我就不服他，他一直降服我高楚，我想了一点功，可是我这个脾气，哎呀，误事了。这么好的元帅，我没有福气跟你呀、岳元帅，我错了。花车到，还花下去了，第七辆，咔嚓，皮带一断，嘎啦啦啦啦啦又下来了。这还有呢，哎，我今天对不起李丞相啊。我下山的时候，李丞相再三劝我，忠言逆耳，我不听啊，被我用枪这么一推，老人家摔倒了，能不能摔伤啊？这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呀。哎呀，李丞相，我对不起你呀、花车来还呼隆，这一辆跳下去，微微的喘了一口气。这汗树林淌，第八辆花车下来了。万岁呀，我今天死怪谁？都怪你，都是你重用奸贼杜充，倒卖长江，倒卖国都。你这么大个皇上跑到牛头山蹲小庙去了，我来救驾，你如果重用忠良，哪有今天？哎，只说是我到这来能够保圣驾下高山，收回实地，迎请二圣还朝，做我没有白吃国家俸禄，报了君恩。可惜我命短，万岁呀，多多保重吧。花车到了，高崇再次一叫丹田气，哗，又一辆花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到了。怎么还有啊？哎呀，我死是小事，我连累好多人呢。是啊，出营的时候逃进守营门，有封批上了锁，现在我明白了，逃进看谁呢？岳飞叫他看我呢，就怕我走人家不开门，我要用枪把门戳坏，没办法，他把门开开了。陶晋没有旨意，没有将令开门，违反军纪，岳飞军纪严明，非杀的不可。陶晋一死，他居家满门怎么办？陶将军，我对不起你呀。想到这儿眼圈发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车到了，嗨，一个猛劲儿，呼，这辆花车跳下去，第十辆花车嘎啦啦啦啦啦又下来了。还有啊，哎，我在军中是岳元帅一个膀子，我没了，是我抢了余化龙的功，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今天我入花车道， 于将军呐、啊，但愿你多杀敌，迎请二圣还朝，保元帅，保圣上替我尽忠。哎，他不敢回头看，想到牛皋了。二哥呀，我到军中一个贴心人也没有，就你这么一个。你虽然很粗，可是心肠热，对我好，我明白呀。二哥呀，我怎么死的你看见了，替我报仇。就这样连挑十辆花车，第十辆花车下来，等他把枪再往前一挡，连敲三下没动。怎么这匹马早就不行了，他不知道啊。刚才我说了，这匹马前蹄子是这么蹬着呢，后蹄子它是这么蜷着呢，因为这山坡啊，几次用力呀、啊，四蹄子已经瘫在了山坡上，马肚子贴地了。高宠的两个脚蹬蹬在山石上，他像坐板凳一样挺舒服，可是那马呀早就趴在山坡上，那是有肚带呀，不然早就磨破了。嗯，哎呀不行，就这点嘎巴一声，枪尖不多折了这么多。嗯，这一哆嗦，当的一声，金乌珠看见哈铁龙怎么那么笨，放屁十二辆，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两辆花车滚到花车道下，英雄高宠血洒花车道，问国修恩屈。牛皋一看，啊，兄弟呀、啊！扑通，昏在马下。正怀张奎吓坏了，二哥，二哥，你快起来，不好，志在敌营。我告诉你啊，金乌珠一块来了。怎么叫？牛皋不明白。郑怀力气大，把他架起来放在马背上扶着，快快跑，他们明白呀、啊。一会儿金乌珠上面那么多军卒不得下来吗？金乌珠一看高宠这份好样的，一个人力挑十二辆铁花车呀，我这十二辆铁花车打造费多钱呢、啊、从北国运到这儿运费多少啊，那是哈铁龙研究十年研究出来的，叫高宠一个人全给我毁了。耶，牛皋在那儿呢，哈铁龙走。哈铁龙没用了，山上有三百人急急忙忙顺着后坡下来，干嘛？来抓牛皋。如果金乌珠哈铁龙都过来，牛皋郑怀张奎非死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骑战马飞奔而来，金乌珠哪里走？金乌珠一看，谁？余化龙。余化龙怎么来的？余化龙见高宠下山，知道不好，急忙给岳飞送信。岳飞一个人战四个王爷，大王詹皇，二王老韩，三王达罕，五王则立为他一个。那余化龙上来啪啪啪杀开胡同，把岳飞叫出来，元帅不好，高宠下山了，进了西山了啊！快跟我去找他。就知道不妙，在疆场上无故的往山套里走，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余化龙岳飞带部分将官随后大接应，到这儿全完了。牛皋怀醒过来了，咧开大嘴哭啊，眼泪哗哗的。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伤心，人到伤心处眼泪止不住啊。岳飞一看，二弟高宠怎么样了？大哥耶，死了。大哥死了，这回好，牛皋见谁谁死了。余化龙听得清清楚楚的，回头问一句，怎么死的？老余死了。哎呀，我得给高宠报仇。余化龙明白，要是我也得上花车道，

0: 揪住，啪啪啪啪，铲枪就扎。岳飞像疯了一样拦住哈铁龙，哈铁龙手擎三尖两刃刀，唰一劈，一招劈空了。岳飞嘡啷往外一荡，哈铁龙搬刀头，现刀准，三棱透甲锥，扎，刀过来了。再看岳飞往旁边一闪，赶紧怀中抱月，嘡啷架出了刀杆，还扎，扎进天心呢。枪在里边一活着往外一带呀，长肚都出来了。就这么一不解恨，这边一打，乌珠未围，宋将都在这呢，就把金乌珠围到这里了。岳飞说了，说什么金乌珠今天得抓住，给高宠报仇啊！这会儿是疯了一样，群情激昂啊！就在这阵儿，突然在宋军的背后，像翻江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呐、啊！就看军卒哇，被打得东倒西歪，死的死，伤的伤，了不得喽！金乌珠来了援兵了。接着有人高喊：“父王千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孩儿到了。来了两员将，一个手使金锤，一个手使银锤。哈密赤拿着令箭，正在指挥三军，发现金乌珠被困了，正在着急，猛一抬头，哎呀，这可是救命星来了。谁呀？金乌珠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二位少殿下赶快到西山呢，快救色狼主，要不危险了。好，这两个人噼里啪啦一阵乱攒，正怀过来了。什么人？一举棍，只见金蝉子一抬锤，嘡的一下子日棍飞了。哎呀，厉害！正怀扭头就跑，金蝉子刚往里冲，遇见了汤怀，一颤勾连枪，还扎。金蝉子连看都不看，嘡，就这一下子没把汤怀吓死，差点把脑袋砸碎了，吓得急忙一闪，滚鞍落马，还多亏旁边军卒多，急忙把他往回一抢。金蝉子银蝉子这哥俩永不可挡，杀出了血路，来到岭边，父王跟着孩儿走。金乌珠一卡，哎呀，乐坏了。金蝉子银蝉子开路，乌珠在后边跟随，谁也打不住。岳飞一看打不了了，先伤了大将高宠，属为不吉利，收兵。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众人回牛头山。牛皋不走，非要找高宠的尸体不可，连人带马压成肉饼了。大家翻了半天，车轮子里绞出去，还有条腿，缠吧缠吧，抱到山上。来到山上，给高宠磕了个木头尸体，安上腿，安葬起来。皇上封他为忠烈大将军的。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打不了，先上了大将高宠，主为不吉利，收兵，啪啪啪啪，锣声一响，众人回牛头山。岳飞问高宠怎么下的山，陶晋过来请罪，皇上李纲帮着说情，说高宠的脾气谁能拦得住，我们有责任，别怪了，就这么免去了陶晋失职之罪。现在军中士气低落呀，

0: 下步怎么办呢？岳飞在琢磨呢。再说金兀术，他高兴啊，金天子、银天子来了，把俩儿子弄到身旁摆了酒宴。儿啊，你怎么才来？金天子说：“爹，别提了，这次押运粮草太不顺利了。大宋朝封山有贼，欲领藏寇，他不跟大宋朝为仇作对，专打我们，抢我们的粮草，到处受阻击。要不是孩儿我，你这东西都运不来哦，耽误了日子哦。”又看看银蝉子，儿啊，你伤好没有？好了，这回我就找岳云，抱着一箭之仇。爹，战事如何？不好，这岳飞太厉害，是这么这么回事情。金蝉子把胸脯一拍，爹，这回我来了，我包打天敌，我明天就出战，我把山上所有的将官刀刀斩尽，阵阵诛绝，杀上牛头山，抓住小儿赵构，爹保您做皇上。哦，好，明天我给你关帝廖镇。到了次日清晨，当啷啷炮声一响，金兀术点齐一万人，带着哈密氏领着金蝉子、银蝉子亮队了。哈密氏也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山上高宠刚死，他们士气低落，我们乘胜追击。这边一叫阵，有人告诉岳飞，难过也不行啊，死人那不是经常的吗？派谁呀？余化龙想，如果不是高宠死在花车阵，就是我死，冲这样我得出战替高宠报仇。元帅，末将愿意领兵带队疆场出征。好，本帅给你5000人马，10员大将去战。金蝉子、银蝉子就带谁？王信、王毅、胡天宝、王天庆、徐云、金彪、梁兴、吉清等人来到了山下。岳飞静听佳音，打了不到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2小时，军兵报，启禀元帅得知疆场上胡天宝、王天庆、金彪、徐云等6员大将被严禅子镇的报安处血大败而归。啊，叫他们好好养伤。是，这个下去那个报。启禀元帅得知大将王毅阵亡了，死在何人之手？金蝉子之手。啊，张宪说，元帅，我出马临敌，孟邦杰都出去，时间不大，大败而归，都带伤了。岳飞没办法，好，本帅出征。岳飞来到疆场，这么一看，这金蝉子、银蝉子这俩小子人高马大的锤呀，大的出了号，像猛虎一样。现在谁盯着呢？张宪、余化龙是两个人再站一个都不行，兵刃一会儿烫飞了，军兵给捡起来送到手里。全仗这俩人有经验，岳飞万般无奈亲自出马。咱们简短接说，和金蝉子打了50回合没分胜败，天色将晚收兵回营。岳飞回到大帐，二目发直，他心里明白啊，金蝉子力气太大了，我两个岳飞也不行，他比金兀术厉害多了，我不行谁行啊？明天怎么办呢？金蝉子说的明白，我天天要阵。这个消息皇上知道了，皇上和李纲一研究怎么办，应该是挂免战牌，可岳飞是常胜将军啊，没打过败仗啊，要是挂出免战牌，岂不被金帮耻笑。后来皇上出主意，今天是朕的生日，歇兵数日。就这么，岳飞写出虎头牌，挂在了营门上，上写万寿之期，停兵数日。第二天金蝉子讨教这一看，哟，宋朝皇上过生日，今天不能打了，回去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着好几天，他们一看还过生日呢，这个牌子不摘不能交战，明天我不来了。他不来了，有人来了，哎，岳云来了。前者我说过，岳云在京都会战过严禅子，晚间住在金庭驿馆，想不到奸臣杜吉倒卖京都，金兀术杀进京城，赵构逃跑。岳云是个孩子，不知道上哪找皇上去，被困在十字街，金兵乱箭齐射，小英雄身带7、8处箭伤，眼看有性命危险， 多亏他的好朋友齐无山的少寨主，也是他结拜的盟兄何元庆赶到，救出岳云，回到齐无山养伤，养了好多日子，身体才复原。岳母一看孙子受伤，很心疼，跟孩子说：“咱不能老在山上，咱们走吧。”就这么，叫何元庆、岳云、何进忠保护岳家满门，回到岳家庄。又请当地的官员派兵保护，安排完了，得了准信儿了，说岳飞被困牛头山，岳云、何元庆到牛头山救驾，怎奈路途遥远，又有小股的金兵来回乱窜，弟兄两个在战争中失散了。单说岳云一个人披马双锤来到金营外，虽然一带雷营几十里，那岳云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晃双锤催战马，杀透重围，来到牛头山下。吁，军兵辛苦辛苦，请往里边禀报岳元帅，就说不孝子岳云到了。哎呦，是少帅呀，等会儿啊，有人往里送信。岳飞听说儿子来了，高兴啊，想派人带令箭把儿子接上来。牛皋多事儿，哎，我接我大侄子去。接过令箭转身就走，坏事就坏在牛皋身上。牛皋噔噔噔噔噔来到山下，把令箭一举，哎，快把吊桥放下，夸他。岳云进来了，哎呦，二叔你好，孩子我想你呀，来得太好啊，走走走走走。岳云下了马，旁边有人牵着缰绳，这爷俩并绑往里走，一抬头，嗯，瞧见了，在营门上高高挂着五尺长的牌子，因为风吹日晒，头两天要下点雨，字迹不清，这么玩意儿挂着干嘛？二叔啊，挂着什么？如果牛皋说这是万寿牌，皇上就要挂的，岳云也就不会动了。牛皋说：“嗨，这丢人炫世牌，嗯，什么意思？孩儿啊，你二叔都没脸活呀！这就是没地方，有地方都钻进去啊！哎，咱们岳家军常胜将军，你爹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这回完喽。”金营来个金蝉子，太厉害了，连胜我们十员大将王毅阵亡。你爹和人家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后来不敢出战了，看没有，把这丢人牌子挂上了，闭门不出了。啊！岳云听这话，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金蝉子有什么了不得的？银蝉子我会过。射他一箭差点把他射死，金蝉子有什么呢？打得我们闭门不出，这牌子太丢人了。他掌身去一扬手，啪，把万寿牌哗嗒给砸碎了。牛皋一看，呀，他后悔了，哎，我是真欠嘴，孩儿哎，你怎么把牌子砸了？嗯，如果金蝉子讨要战怎么办呢？有我呢。旁边惊动一人，谁？守这块万寿牌的将官叫齐芳啊，是守营门的副官。齐芳啊，跟岳飞死别扭，他是名降将，占山为王的，他总认为岳飞不重用他，就凭我这么大能耐，够帅才，我给你开营门，还是副将。一看岳云砸了万寿牌，哈哈，他犯了欺君之罪。嗯，我看岳飞你杀不杀？你要今天不杀岳云，明天我在你大堂上我就唱大戏。他捡起牌子扭头就走了。牛皋也没在意，爷俩边说边谈，直奔帅帐。齐芳到里边一报告，岳飞一听吓坏了，儿子来了是个喜事，想打听打听家里怎么情况啊，把万寿牌砸了。哎呀，奴才哟，你叫我怎么办呢？来呀，叫不法之将岳云 报名而入。是，外边喊下去了，岳云还不知道呢，觉得自己不含糊，三次拜师学艺，一出世大战张兆奴，锤阵薛礼花豹，在京城建设银蝉子，救了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哈，铁胸叠肚，扬着脸儿，咳嗽都跟放二踢脚一样，呲啪。父帅在上，孩儿有礼。扑腾跪下了。岳飞看着看儿子，喜欢吗？真喜欢，谁的儿子谁不疼。但是这是大唐啊，军中不斩不齐呀、啊、特别是皇上背棍牛头山，十万兵马在山上，一旦军心不稳，这仗没个打，就得实价呀，江山没了。岳云，有，是你砸了万寿牌吗？岳云不知道啊，他看看他爹，哟，我觉得脸上这么难看呢、啊，好吓人呐、啊！就是营门口挂那个牌子，是不是你砸的？正是，都，胆大岳云，你砸了万寿牌，犯了欺君之罪，来呀！把他给我绑上，出去杀！吃！捆绑手过来架起岳云，妈肩头拢儿被绑上了。嗯，岳云想，我这就犯死罪呀、啊！哎呦，我不就砸个牌子吗？父帅冤枉冤枉！出去！不让说，拿着就推出去。来到外边，立好了装爵，把岳云一绑，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干嘛？就等元帅传令。然后人头落地，牛皋一看呢、啊，猴吃辣椒马爪了，耶，都怪我，这怎么办？他想求情，他明白他一个人不好使，嘘嘘，都过来呀、啊！大家都明白，能让元帅杀儿子吗？众将呼啦都过来了，元帅，聂岳云年幼无知，请从轻发落。岳飞看了看，按道理。大家求情给面子，应该饶过。他一抬头，瞧见齐芳啊，见齐芳手扶肋下，腰刀这么看他呢，眼睛就说话了，意思说：“岳飞，干嘛呀？来这个假的？你要杀你儿子，大伙一求情，免了。你这个人又公正，你儿子又没死。哼，哎呀，你这元帅，我不服。”岳飞这话就压下了。众将官，免！胆敢有人给岳云求情，与不法将同罪。把话说死了，牛皋看傻了，完了，岳云真要死，可死在我手了。我这大哥我知道犟啊，这他想出去找谁？我找皇上，但是大唐不能出去。元帅呀、啊！岳云刚刚上山，我还没问问我老蒙娘身体如何，孩子就死了。我得问问孩子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没有，将来好和我老蒙娘交代呀。晚会上我出去会儿行不行？岳飞点点头，去吧。哎，牛皋转身就出来了，见着岳云，孩子别害怕，死不了。有二叔，你的脑袋是铜焦铁铸，死不了，你等着。转身他就找皇上，一抬头，哎呀哥。巧得很，谁来了？李刚。李刚干嘛来了呢？想看看战情如何。哎呦，我的老丞相，快救命！李刚说：“怎么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都杀岳云呐！啊，这怎么能行呢？”李刚想，岳云在京都救过驾呀，山上缺人呐。好，我这就上大堂，都已经到堂口了，军兵才报告。岳飞站起来，哎呀。不知老丞相至此有失远迎、元帅请坐请坐，堂上无二座。李刚得站着，丞相有事吗？啊、哦，我今天呢到外边看一看，我一看绑个人是岳云，哎呀，岳云犯什么法了？岳飞明白，这是牛皋把他找回来了。哦，丞相是这么回事情。哦，砸了万寿牌呀、啊！嗯，应该杀。 不过念其月云是初犯，在京都立过功劳，本相替他求情，我叫万岁传道旨意，把万寿牌收回去就算了。岳飞想，老丞相讲情应该免了岳云死罪，不过刚才众将讲情我都没免，丞相说话我要是饶了岳云，岂不是得罪大家，怎么办，我得气走。丞相，这是我的白虎大帐，军中之事嘛，不必多言，请回去保驾去吧。啊！李刚的脸腾就红了。哎呀，我满把胡子叫你给撅出来了。是啊，我是文官。嘿，那是你儿子，你杀了，气的老丞相走了。牛皋在这，哎，丞相怎么没好使啊？都怪你，走，咱俩快找皇上去。拉着李刚要走，李刚说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噔噔噔，来到玉虚宫。来到玉虚宫一看，皇上正在这写字。牛皋进来了，哎呀，万岁可了不得了，要死了。嗯，你说的什么话？李刚就把杀岳云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皇上想，这哪行啊，岳云是大将啊，在京城救驾有功，现在山上多个人多分力量，嗯，我马上刷到旨意赦免岳云死罪。牛皋说对，不过牛皋明白，等他刷完旨在什么时候，岳云脑袋掉了。行了，万岁，您把圣旨写我手上就得了。皇上拿起笔来蘸点墨，拽着牛皋的手指写上圣旨俩字，往这一放，好了，万岁，我走了。哎，你等等，皇上想嘱咐他几句，你应该怎么说？牛皋也不听，噌就出去了。李刚说这可糟了，你就写这么俩字，牛皋又不会说，万岁呀，这事情要砸了，咱俩快走吧。随后李刚皇上也出去。再说牛皋噔噔噔很快来到白虎大堂外边，高喊圣旨到。刚才圣旨啊是这么写的，他把手一立，圣旨到。军卒一看，二爷，圣旨拿反了，反了。嗯，没反，这反了，那是纸上了。对呀，得这么拿呀。大伙是个乐呀。岳飞一听圣旨到，赶紧领众将出来了。抬头一看是牛皋，这歪着身子，哪有圣旨？哎，你看，圣旨。圣旨怎么说的？嗯，叫你不许杀岳云，杀岳云皇上要生气的。哼，岂有此理。耶，再看元帅回大帐坐下了。岳飞这个气呀，牛皋都是你一人折腾的。哎呀，这不好使。哎呀，何以抬头，皇上来了。哎呀，我的万岁呀，您这圣旨啊，元帅人家，哎，寡人收回来，你别收，我吃了吧。哎，他把他舔了。快来，皇上来到里边，这回岳飞给他站起来，赶紧跪倒磕头，让皇上到中间坐下。元清啊，岳云不能杀呀。这岳飞为难了，皇上讲情这怎么办？你说我是饶是不饶？就这人就得山下，到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响亮，军卒噔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兀术带着金蝉子、银蝉子、疆场亮队讨调阵，叫你出马临敌，不然要杀上高山。朕，再看，再报。是啊，你那万寿牌摘下来，人家能不叫阵吗？这皇上说，岳爱卿啊，既然金蝉子、银蝉子讨调阵，就应该叫我那小岳爱卿出马临战。
1: 也好，来呀，把岳云押上来。
0: 是，时间不大，岳云带上来。多谢父帅不斩之恩。都，非是本帅不杀你，而是有万岁求情。还有，金蝉子疆场讨调阵，而到疆场临敌，杀了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你个二罪。皈依遵令。等等，不许你带兵 牛将军

0: 有你做保，如果岳云跑了，我拿你试问得令啊。
1: 哎呀，真厉害，走。
0: 两人出来来到外边，带过坐骑，挂上兵刃。二叔，就咱俩走能行吗？
1: 不要紧，我带兵。
0: 嘘，他一摆手，把岳飞800雁翎队的两个头叫来了。
1: 谁？
0: 李道寇城。
1: 刘将军，
0: 什么事？
1: 走，跟我到江城打仗去。
0: 好、没有元帅将领，
1: 有我呢。
0: 元帅怪罪我担着。
1: 告诉你啊，不扯旗，不放炮，不鸣号，不响鼓，
0: 走。
1: 哎，
0: 好，就这么陪岳云来到了山下。军卒亮开队伍，
1: 牛皋不放心呐。
2: 二老，能行吗？
1: 行。我可告诉你，金蝉子个可大呀。
0: 嗨，你不是买馒头，可大的抓呀。个高，竹竿倒高，结结是弓，金刚钻倒小，能捻瓷器。
1: 宝贝儿，吹牛说大话，我是你师傅，不等于当事儿办呐。
0: 金蝉子，
1: 你爹都打不过，你能行吗？
0: 嗨，看我的！我告诉你啊，打了胜仗更好，打了败仗，
1: 别回来了。你爹非杀你不可，你赶快回家
0: 啊！临阵脱逃犯死罪呀、啊，
1: 孩子，别管你些了。回家找你奶奶，你怕你爹，你爹怕你奶奶，
0: 你怎么办？
1: 我不要紧，
0: 小瑞，你看，岳云到了山下，待思将闪目关桥，
1: 吓了一跳。
0: 怎么？今天金兀术亲自出阵，带着金蝉子、银蝉子，带10000人呢。眼前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再看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盔明甲亮，列立两厢。正当中金国大旗，旁边珍珠宝云旗，旗下边左右两员大将。宝贝儿，看，这就是金蝉子。你看人高马大，那对锤。岳云这么一瞧，二叔不要紧，带我上阵。
3: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只有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1: 一打开窗户，潮湿的雾气就闯进来，房间里散发着浓烈的霉味儿。最早挂上晾衣架的衣服已经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潮的。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在他们原本该在的地方，到处都是书、啤酒瓶子、香烟和袜子。桌子、床、椅子、柜子杂乱地摆着，就像一堆垃圾。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我们坐在这堆垃圾中间发呆，音箱放着理智的他们，他们指向左，他们指向右。敲门声响起，紧接着响起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开门。这是我父亲的声音，现在这个时候能来找我的也就是他和房东了，这两个人我都不想见。父亲是来教训我的，而房东，我已经3个月没有按时交房租了。我静静地坐着，不去理会那烦人的三下一组的敲门声和那洪亮的声音的催促，敲一会儿他就会无趣地走掉的。但是这次他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还是不停地扣着门。父亲在门外说：是你妈交代我今天一定要来看看你，你快点开门。我知道今天他是不会就这么走了的。我打开门，父亲站在门口，表情严肃。我问：你来干什么？

不仅没有说话，从我身边挤入房间里。他像抄家一样的把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然后又打算去开厕所的门。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说，里面有女人在上厕所，你进去看吧。父亲这才停下脚步，绕过散乱的茶几和椅子，坐在了床边。父亲说，你这个房间也不收拾一下。这不用你操心，我定期会请人来收拾的。我拉过一张椅子，远远地坐着。你有什么话就说了吧，是你妈让我来看你的，你刚才已经说了。你每次都这样，我话还没说完你就要插嘴，你每次都这样，你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父亲气急败坏地说，好，我不插嘴，你别急，慢慢说。我掏出烟，给自己一根，给他一根。父亲拒绝了我递给他的烟，说，我戒了，你也少抽点，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我最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上个月刚看了医生，医生让我把烟酒都戒了。你还年轻，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看你哪像个二十几岁的人。还有，好好找个正经的女孩谈恋爱，不要每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到时候把身体搞垮了，还惹一身病。我告诉你。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够了够了，我妈让你来看我有什么事？父亲像怒吼一样地说，你又打断我的话，你每次都是这样，你每次都是这样，你什么时候能像尊重你的父亲那样尊重我？我是你的父亲。我平静地抽了一口烟说，我尊重你是我的父亲才坐在这儿听你说话，我的事我自己清楚，我比你清楚我自己的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自己。父亲喃喃地说，你每次都是这样，你每次都是这样，从来不听我说的话，从来不听，从来不尊重我，以前不尊重，现在也不尊重，你每次都是这样。我说，我妈身体好吗？好个屁，上个月刚住院。父亲抱怨地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给我打个电话？是你妈不让打，她不想你担心。你会担心你妈吗？你一年回几次家？你一年打几次电话回家？每次才说几句？你会担心她吗？你会吗？那我过几天回去看看她，我说。父亲说，你要回去先给你妈打个电话。我现在就打。我掏出手机，妈，我小乐啊，你最近身体好吗？很好啊，那就好。我也很好，你不用担心，我好着呢，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好，我爸在旁边，你要不要和他说两句？这样啊，那就先挂了，我过几天就回去。我对父亲说，妈说要去隔壁家打牌。父亲说，那是骗你的，你妈不会打牌。差不多该吃饭了，我请你吃饭吧，我说。父亲说，还是我请你吧。我换了条长裤，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就准备出门。父亲说，你出去吃饭就穿成这样，这有什么问题吗？不过是吃个饭而已。父亲叹了口气说，你每次都是这样。点了菜以后，父亲对浓妆艳抹的服务员说，再给我来两瓶啤酒。服务员扭腰摆臀地走了，父亲的目光追随着那个远去的性感的屁股。你不是戒酒了吗？我说，给你喝的。父亲说，我一个人喝不了两瓶。我说，
那我也喝点。父亲说，你能不能不要一直抽烟？你烦不烦啊？抽根烟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父亲说，你以前也不是这样。我灭掉了烟头。父亲说，是的，我以前不是这样，我老了，我变得唠叨了，我知道我才是令人厌烦了，但是有一天你也会变成我这样的。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伤感，他真的老了，只有真的老了的人才会这样。那个性感的屁股端着菜过来了，父亲的眼神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然后跟着他离开，直到那个性感的屁股消失在视线中。我说，要不要叫他过来陪你喝两杯？父亲的脸上出现一闪而过的尴尬，然后严肃地说，人家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每次都是这样，对别人不尊重。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像个流氓，流氓。我是说真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叫他过来，他是很愿意陪你喝两杯的，只要给点额外的小费。如果你想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话，那就要看你的魅力了，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流氓，你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龌龊的流氓？父亲愤怒地说，我是很认真地跟你说的，你考虑一下，这个也花不了多少钱。我说，别说了，人家还只是个孩子。那就算了吧。吃过饭以后，父亲就要回去了，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冲到街上，直奔商店，买了两条香烟和一袋苹果。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再不来，我就走了。我擦了下汗，说，我去买了点东西，你带回去。父亲接过我手中的东西说，你知道我戒烟了的，你还买烟干嘛？你总是没有认真听我说话，每次都是这样。你带回去送给别人抽吧。我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跟我妈说我在这里很好，过几天我就回家看她。知道了，你送我去车站吧。父亲说，我又没车，你自己坐车去吧，我等下还有事。我说，你每次都是这样。父亲说，看着父亲钻进拥挤的公交车，我也走向大街，走向臭气轰轰的人群，走向我那湿漉漉的住所。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上帝关上一扇窗，并不打开一道门。25岁以后的女人，若是轻易让人猜出年纪，那是失败；但若是刻意让人看不出年龄，那是悲哀。至少说明此女年纪已不轻。悲哀至少隐含着希望，失败却是什么都不可能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朱灿35岁，在脸上从不吝惜时间和金钱，就像一株怒放的红鹤玉。红鹤玉其实不像花，它更像一朵火红的叶子，从中探出一株嫩黄的蕊，如同35岁女人骄傲的心。25岁时，朱灿认为这是老得可以去死的年龄，现在却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朱灿感到自己褪去了几年前的青涩娇嫩，镀上了一层蜡似的光泽，那是一种经得起风霜的皮革的光泽。一旦突破了30岁的心理防线，朱灿反倒觉得天宽地阔，青春无限了。只要容颜还在，就什么都在。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信，朱灿反而显出20多岁时没有的韵味来。朱灿没有理由不自信，自从他早早结束那段不成熟的婚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10年不到已经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女老板，衣食无忧，而且有2个亲密朋友，事业爱情两不误，剩女，离婚女人，这些标签与她无关，她就是一个平静快乐的围城外的女人。最可靠的垃圾桶。戚景文全然不知朱灿身边有丁航这么个人，做珠宝生意的他只知道有个做日化产品的丁航，毕竟在这座不大的城市，商人们互相认识总是难免，只是他从未将丁航与朱灿做过联系。他跟朱灿在一起有2-3年，他的心思他还是不甚了解。刚认识时，朱灿对珠宝一窍不通，但几年一过就成了鉴定专家，还在他的公司入了股。戚景文在等，等朱灿累了倦了安定下来，停靠到他的身边。朱灿还年轻，心若浮萍，但只要他下令，戚景文愿意立刻应声而到。朱灿来找戚景文，多半是不高兴或遇到什么难处，戚景文乐于做朱灿的垃圾桶，每次他都说，要不咱们结婚吧，你也不用那么辛苦。朱灿就白他，觉都睡了还结什么婚，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那一天倒完垃圾的朱灿并未像往常一样枕着他的臂弯酣然入睡，而是侧过身看着戚景文说，有个人说要娶我。戚景文眉头一皱，在床头摸索一阵，点上了烟，然后说，我说过可不止一次呀。朱灿烦恼地用被子蒙住脸，声音被捂热了传出来，我都想嫁呀。戚景文释然了，至少在朱灿心里他不是全无位置，谁缴械谁就是输家。丁航有点后悔向朱灿说出那句话。清晨的阳光从落地玻璃倾泻过来，满屋子流金淌银，他和朱灿的衣服散落一地，不分彼此。丁航躺在床上，从厨房里飘出的白粥香中醒来。在贫穷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每天都会熬一锅那样的粥。然后素颜的朱灿走进来，头发随意拢在后面，有居家女人的慵懒随意。丁航心里涌动起来，一把抱住朱灿，嫁给我吧。这么纯情啊。朱灿微笑看着丁航，在他怀里一动不动。 但只一会儿，朱灿就推开了丁航，往脸上涂抹东西，目光专注，不再看他。丁航一下泄了气，后悔一时冲动，在朱灿面前示了弱。他们之间一开始就暗中较量，斗智斗勇斗耐力，爱情是他们的命门，谁先流露出来，谁就是输，不仅输掉自尊，还将输掉他们的关系。两个人旗鼓相当，互相欣赏，互相戒备，战斗的乐趣让他们激情高涨。丁航是准备随时撤离的，却没想到先缴械的是自己，而逃离的竟是朱灿，这让他羞愧。而朱灿只是在想，戚景文和丁航都是他愿意嫁的人，一个沉稳厚重，像一堵坚实的墙，为他分忧，让他踏实安全；一个热情智慧，像一道宽阔的门，一打开就通向一个新的世界，带给他无数欢乐。但长期面对一堵墙，他会闷，对那道通向未知世界的门，他又难以把握。手心手背最难抉择，好花终究不常开。三个人竟然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面对面，戚景文急性肠炎住院，朱灿去医院看他，恰好遇到同来探病的丁航。丁航并不知道戚景文是朱灿的垃圾桶，而戚景文却在那一瞬间心中雪亮，有个特殊关系的男女，举手投足间总会有一丝蛛丝马迹流露出来。一股闷气涌上来，他无力地摆摆手，对朱灿说，你们走吧。疾病让戚景文敏感疲惫，心灰意冷，一个46、7的男人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等一个女人呢？他邀请朱灿出席他的婚宴，对他怎么不和我商量一声的撒娇神色肃然。朱灿慌了，三年了，他不就是想娶她吗？结果却真的不是她。朱灿挺直后背，全身细胞都试图维护他的骄傲，他的不在乎，他做到了。他笑，你不用赖在我身上，我终于放心了。眼泪却哗然而出，墙轰然坍塌，不，至少还有一扇门。他急切地见到丁航，然而丁航被他的样子吓住了，他像一株垂死的藤，拼命想缠绕住他。朱灿绝望的力气让丁航喘不过气，如果被朱灿缠上就完了。丁航走了，说是到另一个城市做区域经理。本来面对着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子，正在墙边犹豫要不要敲门，却不料瞬息之间，房子没了，墙没了，门没了，只有自己。不久，朱灿过了36岁生日，越过35岁的防线，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有的花花期很长，但花始终是不惊老的。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

0: 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星座，或者说仅仅是在意，就像在意某一个人，却是不愿意承认。我想我是矛盾的，但是还好，至少知道自己是在想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可想的，只是突然想到了宿命一词，这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一个词，有时候竟然会沉迷于它，不可自拔。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喜欢唯美的东西，即使那些自欺欺人，喜欢青梅竹马一词，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会让我想到这个词。然而也知道了，生活不是小说，不是电视连续剧，青梅竹马并没有那么多的美丽的事可言，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依旧喜欢这个词，因为它虽然没有小说中那么美好的结局，却带给了我永远的幸福快乐。与他自小便认识，我喜欢说我们青梅竹马，也只是在日记中，在心里这样说，我是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的。我们太熟悉了，又太陌生了，熟悉到我们知道彼此的那么多事，或一起经历，或旁观，却是一直在一起的。曾经，是的，曾经。后来因了什么，我们走出了彼此的生活，我们也陌生，我们明明如此了解彼此，却始终没有走进彼此的心里。于我来说，他就像是个王子，我陪在他身边，不是公主的身份，也不是灰姑娘的身份，于是简单地陪着他，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世界，与心的相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这是我后来这么想的。但是这是怎样的一个遇见呢？模糊且没有结局。星是我大学认识的第一个男孩，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我读的是理科为主的大学，男生居多，但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学校里的男生都不怎么样，而且没有帅哥，这似乎是我们女生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吧。然而我的室友对星的评价都甚高，不仅觉得他长得帅，还觉得他人很好。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心里竟然有小小的喜悦。星对我特别好，很多事情都替我想得很周到。独自一人在外面，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心里是很感动的。然后在某一次聊天中就认了他当哥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正确，我是没有后悔的，他绝对是一个好哥哥，待我如亲妹妹。其实我从小就想有一个哥哥，正好我的愿望实现了。喜欢笑，性格还算开朗，安静的时候也会带着温暖的笑，这是曾经的我。他总觉得我像一个孩子，需要人保护，于是他就像一个骑士一样陪着我，而我却始终觉得他是个王子。我想他是把我当妹妹看待了，对我极好。时间长了，我习惯于他的保护，有点依赖他。他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男孩，从小时候就是了。想来觉得很可笑，

一直以来还是一个信使的身份，帮他接情书和递情书。喜欢他的女生很多，他都拒绝了。我心里曾经窃喜，但是他之所以拒绝，那是因为他有喜欢的女生，而且是跟我很好的朋友。我微笑着帮他递情书，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那个时候我们尚小，他的青涩恋情也终是无疾而终。那时候他不止跟一个女生在一起过，却都是不长久的。我笑着说他花心，并叫他花心大萝卜。他想反驳，无奈我就是认定了这个叫法。他无语，也没有多说什么，他是不怎么反驳我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习惯了我们在一起。那时大人们说我应叫他哥哥，他比我大一个月零五天，他说大一天也是大，我就得叫他哥哥。可是我是从来没叫过，我一直直呼他的名字。我是辨不清他在我心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一直以来都喜欢看天，尤其是夜空，喜欢星星和月亮。我一直固执而又自恋地认为，星星一直守候在我身旁，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我依旧不会孤独。至少在遇到星之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忘记星是怎么发现我喜欢看星星的，只记得他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喜欢看星星的人。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竟然有一些窃喜，心中想的是，我在星的心目中也会成为特殊的一个吧。我喜欢在跟他发短信的时候喊他哥哥，可是在平时我却总是叫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别人聊天时都会说我哥怎样怎样，然后听别人说你哥对你真好，甜蜜和幸福在心里荡漾出朵朵涟漪。有时候缘分真的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正如我跟星的认识，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因了我们共同认识的，还是因了那所谓的缘分。星是林的中学同学，我跟林又是好朋友。我独自一人来到 H 大，林说他的同学在这里，我们可以相互认识一下。说实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也许性格有些孤僻吧，从没想过主动认识谁。可是我们就那样认识了，在所谓的老乡会上，他是聚会上我注意到的第一个人，只是我始终未承认。后来我问他，我们的相识究竟是因为什么，他抱着我说，命中注定。我笑了，很幸福的笑了。其实我当时更想要流泪，是感动的泪，幸福的泪。我常常想，我前世做了什么，得以让我今世遇到如此好的心，我的哥哥。我一直以为我和他会永远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就像别人习惯了我们在一起一样，我也习惯了我们在一起，从没有给这种在一起下过任何定义，只是单纯的以为我们会陪着彼此。依稀记得曾经傻傻的让他对着上帝老人发誓，永远不会跟我分开。他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做出承诺的。我只是幸福的笑了，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我把那句话定义为承诺。后来才发现，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承诺，突然戛然而止，那对我来说就如晴天霹雳一样。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魂不守舍的，精神恍惚，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离开了我的世界。依稀记得最后一次在一起是一起打篮球，我是一个运动白痴，而他很喜欢体育。那天他教我打篮球，我看到了在球场上他自由奔放快乐的身影，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那天很开心，似乎汗水也是甜的，阳光下我看到幸福在绽放，只是我不知道那是最后的绽放。

下雪了，晴陪我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在一起走在雪中，雪停了，雪融了，星第一次陪我逛街。那天我跟星讲我的梦想，我说我想去西藏，只是突然的想法，我想让星陪我一起去，似乎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脱口而出，哥陪我一起去西藏吧。他说好啊，我们约定十年之内一起去，又是一个约定，一个十年之约，我把它放在了内心最深处，我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像就是从那一天起，我跟星之间更亲密了，也许更像兄妹了吧，像亲兄妹一样。他成了我最信任的人，也是在这里我最在乎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会买冰淇淋给我吃，是提拉米苏，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我们一起走路，一起吃冰淇淋，然后看着我嘴角的奶油，他说我笑起来像一个孩子。冬天他会买热热的原味奶茶给我喝，因为我喜欢原味的，还有糖葫芦，还有棒棒糖。他陪我跑步，我故意让他撞了篮球架，为此他报复了我一次，但是我快要撞上去的时候，他又及时抱住了我。我知道他是不会舍得让我受伤的。我跟他讲我的小秘密，我唱我最喜欢的歌给他听，唱着唱着哭了，他为我擦去眼泪，紧紧地抱着我。我让他唱我们两个都喜欢的那首歌给我听，他为此专门学了几天，并把歌词记住了。那些都是属于我和他的记忆，幸福的记忆。只是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幸福是那么短暂，那些时光终是变成了回忆。他走了，他走的那天我在学校，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后来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

0: 说：“
1: 安，我走了，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你要努力去完成你的梦想，知道吗？有时间我会回来看你的。这封信不长，只有一页纸。他不喜欢表达自己，我一直都知道。
2: 我的梦想，
1: 对呀，我的梦想，他知道我的梦想的。他知道我一直想要当一个作家，然后去B城。
2: 梦想。”
1: 我笑了，我想他是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他是不甘于待在这里的，只是在我看来，他跟我一样，还是一个孩子呀。那年他15岁，他离开了我的世界，也带走了我的幸福，我的快乐，以及我的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封闭了自己，自此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我的日记里，我开始用他代替他。

心后来的事情是我未曾预料的，心是在他离开之后第一个打开我的心扉的人。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心了吧，而我又是一个对有些距离模糊不清的人，或者我没有把握好一个度，这是心后来告诉我的。是的，我没有把握好一个度，因为以为跟心在一起可以毫无顾忌，所以自己的性格的另一面也展露无遗，我的任性没有任何节制地暴露了。

也许星最终不能容忍我了吧，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他开始疏远我。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孩，甚至有点笨，所以我始终不知道原因。问过他很多次，他总是不愿意提及。我们开始冷战，不止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后来了，我们变得像陌生人一样。我又开始喜欢流泪了。我记得他离开之后，我告诉自己，没有了他的保护，我要坚强，不要哭。但是因为星，我的眼泪开始泛滥。我总是晚上一个人待在我们以前常去的篮球场，回忆着，眼泪就那样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我始终不明白，曾经那么好的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了。我20年的生命里先后出现的这两个男孩，我该怎样来对待呢？有时候觉得这仿佛就是宿命，命运安排了射手座的他们来与我相遇，只是射手座的他们是我所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他们都曾经是最懂我的人。虽然他们都离开了我，但是他们教会了我许多，我学会了如何去爱。如果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的话，我想对我来说更像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觉得我是幸福的，我的幸福是他们带给我的，他们是我的王子和骑士，只是不能一直陪我走下去，但是我已经能够一个人走下去了。星也曾经说过，他会等到我能够一个人很好地走下去的时候离开我，只是我没有想到这句话这么早就应验了。有时候宁愿自己不要长大，但是那太自私了。所以他们的离开，我要让自己学会坦然接受。我的男孩们，无论你们将来身在何处，是否记得我，我都会永远记得你们。我把我最初最纯真的爱给了你们，你们都是我用心爱的人，你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

0: 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情海。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孩子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树叶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星得道第59讲，铁拐李跟何兴姑，万没想到啊，两个人在这儿说的是无心的话，就说这个豹子收在这个葫芦里边，将来呢好好训练训练他，哎，或者呢作为坐骑，或者呀给这豹子再找这么一条啊上进之路，这不是聊天呢吗？万没有想到，坐在旁边这个钟离俊呢，他是有心听，听到这儿，老人家不由自主的是潸然泪下呀，在旁边哭开了。哟，这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赶快过来，爹爹，你哭什么呀？哎，孩子呀孩子呀，你看爹我偌大的年纪，还不如这一头豹子呢。这个豹子，他不伤人，不害人，不吃人，结果怎么样啊？还有先师把他收在这个葫芦里边，还有训练他，提携他。爹爹我呢，在这一代也称得起是英雄好汉，但是有一样啊，我伤害了不少的生灵，这山上边这些豺狼虎豹，这些野兽死在我手里边的是不计其数啊，也不知道将来我要有什么样的罪过。哎，孩子呀孩子，你既然下决心要修道了，你可就得赶紧修道啊，你得赶紧的多立功德，替老爹爹我赎回前罪，可就全指着你了。听到这儿，钟离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爹爹，您老人家放心吧，啊，您别看孩子我年纪小，仅仅才有9岁，但是我的志向也不比成人差呀。爹您放心，我这次既然立志出家学道， 哪怕是砍了我的头，剜了我的心，我全都不怕，我是非得要把这个道修好了不成。爹，您放心吧，我绝不会懈怠，我也绝不会半途而废。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大的志向的话，就让我的师父用雷火把我给轰死，我也绝无怨言。哈、啊！钟离俊听到这儿，用手把孩子搀扶起来了。孩子，你有这样的志向，爹爹我就放心了啊！爹爹我这就高兴了。哈哈哈！铁拐李坐在旁边哈哈大笑。小泉呢，小泉，你要是有这样的决心，有这么大的志向，什么事儿办不成啊？啊？可是有一样啊，你可永远永远不要失掉你这个同孩之心啊！我所以喜欢你，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是个小孩啊！啊，哎，如果说人要是一长大喽，免不了呢，那个知识随着渐长，经过的事情、看见的事情，那也多了。可是诱惑你的东西可也是越来越多，这可是就是你修行的一大障碍。所以呀、啊，我希望你永远存在着这么一个小孩的心肠，哎，千万千万的可不要失去你这个赤子之心。小泉，我告诉你说，就是你有这样深厚的根基，又有这么深的仙缘，你如果要是专心修炼的话，不出50年呢，那才叫做事半功倍。到那个时节，恐怕有多一半的功行你全都修成了，你再回到家中，你呀还能把你的老爹爹渡成个地仙呢。啊，这父子二人怎么一听怎么着，哦，我还能成为地仙啊？这还有错吗？哎呀，把这个朱丽君给高兴的，朱丽全呐，拍着小手一顿跳高，那感觉太好了，太好了！我到这儿，何仙姑看了看铁拐李，师兄啊，您住那个废长房是怎么回事啊？嗨，跟你说吧，那是也是无意当中我遇见他的。我看他的资质挺好，而且呢我要让他去办这么一件公事去，所以我暂时的先交给他了这个缩地之法。哦，费长房办公事啊，他到底去办什么公事去了？嗨呀，师妹呀，你来到京城这么2天了，难道说这个秦皇君臣他们这样残暴之事你就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您看老百姓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老百姓苦不胜言。对，你看那个秦王嬴政他如此的残暴，哎，应该说他早就应该不得善终。嘿嘿，你瞧他没有，还偏偏的不知足，还要仿什么金丹大道，这不是吗？上一次他东巡泰山的时候，我就让我那个徒弟飞飞呀到他的身旁边，把他那个白玉的玉玺给拿过来了。那么这一回呢，他要派人要祭告黄河，我呀就派这个费长房把这个玉玺给他送回去，只是在这个玉玺上边添了4个字，亡秦者胡。哦，这壶是天机，不能够随便泄露。可万没想到啊，就这个昏王看见这4个字以后，他把我说的这个胡字啊，哎，他错领会了我的意思了。他以为我说的这个胡字就是北方的胡人呢。这胡人里边要说最勇猛的，那就是匈奴啊。秦始皇就这个昏君，他呀派他手下的大将蒙恬到处的抓夫啊，准备的要从东海这儿一直到昆仑山，这个4000多里，他要修这么一条

0: 长城抵御匈奴。你想想啊，这得多少人去扶摇曳，官府就四处的抓赋，而且还滥派这个银饷。哎呀，搜刮民脂民膏啊，老百姓那真是雪上加霜，苦不上言呐。这么说吧，为修这个长城，少说呀，那也得抓这么几十万人呐。老百姓本来就苦，他到处这么一加捐加税，嗨，你说说，我这个心里不安呐。我赶快的就请示祖师，这可怎么办呢？嗨，祖师啊，都告诉我了，说这还是一件好事儿啊，这是一件好事儿啊。说这个长城之功，害在一时，利及万世。这也是这个秦朝的气数不久了，是天心厌气，也就是啊，假借这个秦王嬴政的手来完成这个大功，老百姓自然就更惨了。这是一件大事，可是没有这么一件大事，天下又怎么能够大乱呢？天下不大乱，这个真主又怎么样的崛起呢？你说这个真主不出世，老百姓这个苦难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超脱呢？哎，与其呀这个零零星星的受苦，干脆还不如来一个快腾的，这就叫做慢痛啊，还不如速痛。借修长城的这个结束，结完之后城也修完了，暴君的罪恶他也就满了。到那个时节，老百姓啊就可以解除苦难了。你说说，这不是这么一件妙事吗？哦，是这么一回事。我得到了祖师的明示之后，我就赶快的又回到了京城。哎，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这位费长房。这费长房啊，一再的求我，让我渡他。你看看，我一瞅他是真心真意的，而且这人资质又不错。我呀，就用了这么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呀？这不是正赶上朝廷到处的抓赋，到处抓人吗？哎，我就变换成这么一个公差，到他们家去了，告诉他们家里的人说，这个费长房啊已经被官府抓去修长城去了。这么样一来啊，也免得他们家里边再找他了，也免去了他们家里边惦记他的念头。哈哈，就是这么着，我把他渡出来了。啊，何仙姑一听这句话，扑哧一乐，哎呦，师兄啊，师兄，怪不得呢，我到了费长房家里边去找他去，你看他们家里边人怒气冲冲的把我轰走了，说是这么一个跛足的道人，弄得人家费长房晕头转向的，感情这都是您使的计策呀。师兄，那么我问问您，现在这个费长房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这不是开始修长城了吗？哎，四处的抓人呐！刚才跟你说了，得抓上他们几十万人去服苦役呀，几乎啊，所有的男子全都被抓了。不仅如此啊，那个昏君还下了一道令呢，抓男子的同时，还得替他留意一下美貌的女子。如果看见有美貌的女子，同样抓到宫中充填她的后宫。你说说，这个昏君这还像话吗？居然的有这么一帮官差呀，发现这么一个漂亮的民间女子，此女子姓孟，叫做孟姜女，人家呀已经许配人家了，只不过是还没过门呢。那个没有过门的丈夫姓范，叫做范启良，是这么一个好读书的书生。你说说，一再的强迫人家，孟姜女一再跟他们讲，我有了丈夫了。于是这些官人呢，就向这昏王这么一说，这昏王微微一笑，定下一条毒计，怎么着？先让那范启良啊修长城去吧。他一个软弱的身躯，到不了那儿就让他死了， 绝了孟姜女的念头，难道说他还不愿意进宫吗？这么样一来，强迫孟姜女。孟姜女啊，心想，既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此这般。于是他点头答应了，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来，自己要亲自的把丈夫送往北方，前去修筑长城。昏君一看孟姜女已经答应进他的后宫了，也就点头答应孟姜女的要求。孟姜女啊，来到她丈夫的家，就在她公婆跟丈夫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要求今天晚上就跟丈夫成亲，明天要跟着丈夫一起去修筑长城。这么样，公婆跟着丈夫看她是真心真意，当天夜里边小两口就拜堂成亲了。第二天就有差人前来啊，孟姜女就陪着丈夫在差人的押解下奔往北方而来。嗨，我这么一算呢，这夫妇二人是有去无还，是必死无疑。无奈一解，我们有这么一个同道的门人，嘿，他呢愤愤不平，他要管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不仅是管不了啊，而且他自己还有不少麻烦。既然是同道之人，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我就让那个长房啊前去办这个事情去了。哎呀，现在我这么一想，这费长房就他那点道行，他哪办得了啊？恐怕这件事情他办不成，看着办，再等等时机，实在不行的话，哎，我自己就要去一趟，去办一办这件事情。何仙姑听到这儿赶快起来了，师兄，既然这样的话，我跟着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嗨，要去的话当然是你我同行，不但是咱们俩一块儿去呀。小泉师傅，准备准备，好好的修炼，连你一块儿带着全去。是吗？嘿，把这个钟离权给高兴的就甭提了。跟着师傅这两天抓紧修炼，李铁拐呢也精心的指点指点他应该怎么样的修炼，抽时间呢还跟那个何仙姑两个人切磋切磋。过了这么两三天了，费长房还没来呢。这一天呢，铁拐李就把这个钟离权叫到面前。小权呢，别在家修炼了，师傅你有什么指派，你啊赶快出去一趟，在中途路中去迎一迎那个费长房去，他马上就快回来了，你去迎他去吧。啊，钟离权怎么一听，师傅，我跟这位费长房我可没见过面，他长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您说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我怎么就去迎他去，我迎不着他。没想到铁拐李这一连几天呢，对这个钟离权都是和颜悦色的，就这么一会儿这脸色突变，把眼睛这么一瞪，你这个徒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我让你去你就乖乖的给我前去，自然有为师的道理在里边，哪那么多废话呀，让你赢你就赶快赢去啊，快去。把这个钟离权小孩给吓得眨巴眨巴眼睛，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师傅吩咐的这赶快就走吧。于是啊急急忙忙的出了家门，一想我奔哪儿啊，哎，听师傅他们说费长房肯定从北边来呀、啊、对，我呀奔北边，我下去背不住半道啊，我就能够迎上那个费长房。对，小孩啊赶快的就往北边就走下来了。您想想啊，他从中午走出来的，这一直啊走到了黄昏时节，哎呦，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眼看着天都黑了。钟离权一想，你看出来的也仓促，师傅也是，您既然让我出来，您倒让我准备准备呀、啊！您瞅着我这个 干粮也没带啊，御寒的衣服也没带啊，兵器也没拿着，这个到山里边万一要碰见猛兽什么的，要碰见妖怪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呢？可妖一想呢，师傅那么大的道行，仙术那么高明，师傅说了，让我出来肯定有让我出来的道理，我呀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就按着师傅吩咐的做，我接着往前走。嘿，这钟离权别看岁数不大，胆量挺大的，天也黑了就往山上边他就走下来了。哎呀，越走天越黑呀，进了山以后，哎呦，虽然说有这个月光，但是真正在这个山里边树林子里边，这个月光看得非常的淡呢。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不少的野兽呼叫之声，钟离权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嘿，还心里还想呢，哎，我听我爹爹说过了，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边背不住啊，会有这个冤死鬼，哎，我爹说他看见过，我虽然说在山里边这么多年了，我是一次也没看见过，背不住我今天呢还没准碰见有这个冤死鬼，哎，我也好好瞧瞧这鬼呢到底是长什么模样。走着走着咱也累了，就在一块大石头这儿刚这么一坐下，猛然间呢就听那边传来这么一种特别古怪的声音，呱啦啦噜呱啦噜啊，钟离权这么一听，这什么声音呢？从来没听说过这样野兽的叫声，也没有听过这样飞禽的叫声啊。哦，难道说我今天真要开开眼，我要看看这个冤死鬼到底是什么模样吗？您说这小孩胆子有多大？他呀就冲着这叫唤的声音他找下来了，找着找着呢就找到这么一个山洼这儿。哦，到这儿这么一瞅啊，你想也没什么树木了，这个月光这么一照，看的眼前倒是豁亮多了。嘿，他就发现眼头的不远那有这么一个怪物。为什么说是怪物呢？您说他是野兽吧，他也不像，说他是人吧，更不像，但是呢一看他这个脸那长都是白毛，身子黑乎乎的，两条腿站在地下，就在那儿冲着这个月亮啊不住的磕头礼拜，他在这儿拜月呢。钟离权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心想，嘿，他怎么还知道拜月呀、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啊？哈哈，再一看啊，他这两只眼睛感觉是蓝的，还挺大。钟离权的小孩啊，到这个时候他也不知害怕，扑哧这么一落，嘿嘿，真不如把他这两只眼睛给弯下来，回去打两个耳坠子送给我姐姐，这要多好啊。他这么一落可不要紧，让这个妖怪听见了，这个妖怪哗这么一转身，钟离权赶快的就在大树后边这么一躲。哎呦，哪知道这个怪物啊来的这个快，蹭着一下就从大树这绕过来，伸开双臂就要搂抱钟离权。钟离权到这个时候了，说害怕不害怕，他忘了害怕了，事到临头了，斗丹田就这么一声喝喊，呆，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害你家小爷？就这一嗓子呀，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雳一样。嘿，眼瞅这个怪物赶快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借着月光仔细一看这怪物，钟离权当时也害怕了。怎么？就看他满脸是血呀、啊、哎呦，而且还腥臭腥臭的，那个舌头吐出来有这么一尺多长啊，感觉他还是个吊死鬼不成吗？这怎么回事啊？怕他第二次再扑过来呀，钟离权索性的一伸手，咔嗒就把旁边的树枝摘下那么一条来，把树枝这么一摇啊，吓着个怪物啊扭头噜噜噜就跑了。钟离权一看你跑，我到底想知道知道你是什么东西。钟离权在后边揉揉揉揉这么一追， 虽然说钟离权不会缩地之法，但是他这个小腿这么一跑，再加上这几天经过铁拐李这么一训练的，跑的这个快呀、啊，肉肉肉肉肉肉，他就追下来了。眼瞅着追上这个怪物了，钟离权就用这个树枝子照他脑袋上砰的一敲，唰，这一下，嘿。化成了这么一股清风，无影无踪了，那个臭味儿也没了。哈，钟离权一想，他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定睛这么一看，这个怪物啊，就在前边一棵大树底下，往这儿这么一跪，冲着钟离权呢、啊，又是叫又是磕头礼拜。钟离权一想，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今天我定要探个明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

0: 成果。
1: 各地以丰收胜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

0: 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
6: 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

0: 况。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响光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集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3: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

0: 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四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3: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3: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5: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

0: 后，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2: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1: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3: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4: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骨骼发力？
3: 对。
1: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

0: 到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0: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3: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2: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3: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2: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

0: 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土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吉特一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变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为切实做好医疗信息、患者隐私数据保护工作，咸如镇、中心卫生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利用院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本次宣传周主题标语，向科室发放安全知识学习资料，利用工作群推送网络安全科普内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做到宣传全员覆盖，开展户外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前来就诊居民科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身份证及医保信息、谨慎点击陌生链接等知识，结合家庭医生服务、下村入户等工作，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科普，提醒群众防范虚假医疗网络诈骗，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群众身边。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风险甄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向辖区群众传递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理念，营造了人人学网安、懂网安、守网安的良好氛围。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严格落实母婴保健技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持续规范助产、婚前医学检查、计划生育等母婴专项技术服务行为，筑牢全市母婴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试考核工作。本次资格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考促训、以考促能原则，面向辖区各内级医疗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技术、婚前医学检查、结扎、终止妊娠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在岗医务人员。考核设置理论笔试加实操技能考核。

0: 和两大模块。理论考核重点考察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孕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高危孕产妇管理、传染病母婴阻断、婚前医学检查规范等内容。实操考核聚焦临床场景，围绕助产操作、急救处置、病史采集、健康指导等临床实用技能开展综合测评，全面检验从业人员法律素养、专业理论与临床处置能力。本次考核既是依法执业的准入关口，也是一次全员业务提升的机会。通过考核，进一步夯实妇幼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诊疗服务流程，提升高危孕产妇及重症早期识别与处置能力。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1: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

0: 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一至两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以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闭阻已较为显著，再时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闭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妈妈，我想和你聊。
7: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6: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7: 这个不行，不安全。
6: 妈妈，那这个呢？
7: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6: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7: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6: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7: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